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8:02，整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又来一起交通事故啊，来看一下，哎，跑哪去了？图片里面像是两辆电动车怼一块了，是吗？能不能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哎，刚才刷到的了，是一张图片，两张照片里面两个电动车怼在一块了，给我们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看着也像是那个体校附近，是不是？永强、至上励合，这是哪里呀？斑马线前，两个车挤在一块了。但是人还没有完全倒下，还是这个角度是正好拍它浮起来了啊！注意安全吧，你礼让斑马线是对的啊，为你点赞。但是照片里面的1、2、3、4台电动车没一个戴头盔的，好嘛？艾米说今天出门有点迟，不过清流桥一路畅通，顺利通过，给你点赞啊！这有的时候真不好讲，怕这个拥堵会提前，但是有的时候呢，提前出门了却遇到了事故，那不还是得堵吗？但是一般来讲，像一些不太好的天气啊，雨雪天气，我们都建议大家提前出门的。这个提前出门的时间暂时还好，等到9月1号神兽们归笼，大家知道啊，应该你懂的，学校一些门前路段就尽可能能绕则绕吧啊。感谢啊，永强说是灵溪路 OK， 人没撞在一块吧，没什么太大事吧，能够正常通行，不影响交通就好啊。天气比较热，有些头盔呢像是那种摩托车的全盔一样，戴着很雾躁，所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戴头盔。但是就是上一周我因为这个来台里没有这一周早，因为上一周两个人嘛，我没有来的那么早，那个时间大概是多少，7:10左右的时候，路过白云那个十字路口，我还看到了这个执勤的警察叔叔在劝导一个电动车戴头盔，然后呢他听不听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被拦下来了，拦下来以后倒来倒去他就走掉了。这个我们说实话只是劝导你可以选择不听，但是一般来讲不出事便罢，出事了不戴头盔和戴头盔的区别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啊。哦，是他自个儿在斑马线摔倒的啊，这那就没事了，人没事就行，他自个儿可能自个儿摔倒的，跟旁边的那台电动车是路过是吧，所以看两个车重叠在一块儿，其实是自个儿，那没事儿。其实下过雨之后，这个斑马线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东西是有点滑的，但是现在咋回事呢？该不会是掏手机的吧？那不用管他啊，你礼让斑马线是对的，为你点赞。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群里面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天气比较晴朗，再加上呢现在开学的还没有，目前只有高三和高一年级的军训，对吧啊，军训的时间比较早，高三的孩子们也比较早，放学时间呢也比较提前，不像平时放学是在11:40-50这样子，现在军训的孩子们放学也是在11点多一点，11:10左右，所以正好算得上是错开了就是早晚高峰上班的时段，然后晚上放学的时段呢它也不堵，为什么？

我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一看，耶，这瓜不是咱们滁州的吗？那必须得点赞一下啊！风雨无情人有情，藏蓝担当暖人心。滁州市民陶先生发文致谢，为暴雨中出手相助，帮孩子顺利赶上返乡列车的两位民警点赞。他感慨道，滁州的警察那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能为群众着想，很是感动。这份感谢信还是陶先生手写的啊，字儿很好看，很好看。他说，亲爱的滁州警察，我们是得到帮助的市民，您们二位警官在风雨中放下公务，急送我们赶火车，让风雨中的回家路顺畅温暖。因为字儿比较草啊，您们是亭城的风景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你们的努力而美丽包容，祝公务顺利。然后陶先生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这是在去年年底发布的一则感谢信啊。不是年底哦，8月12号，就是这个月前几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11号滁州不是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吗？当天陶先生的妻子因为老家突发急事，需要着急搭乘一班，而且是唯一一班开往江西的返乡火车。为了不耽误行程，陶先生也是早早的就骑摩托车载着妻子赶往火车站。很机智，因为这个天打车也不好打，然后容易误事儿，然后骑摩托车。但是呢，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安全，确实是这样子了。可是意外就是这么的突如其来，车辆在行驶至汇丰路路段的时候，这个摩托车就突然故障抛锚了。当时大雨倾盆，道路拥堵，还打不到车，距离火车发车呢也就仅剩25分钟了啊。陶先生来到十字路口，很机智啊，陶先生寻求私家车帮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我说实话，我们不要道德绑架，因为私家车看到你这种情况，他也不敢分辨你是真是假。而且那个点的私家车可能也在着急赶着上班嘛啊，于是夫妻俩呢就在雨中焦急万分、束手无策的无奈之际，滁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的两位民警赵先敏、芮先锋驾驶了警车途经此处。陶先生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拦警车了，拦私家车没有用，拦警车。嘿，两位民警呢正式赶往看守所执行提审的公务。但是呢，看到雨中焦急求助的夫妻俩啊，就了解了情况，停车了解情况，因为群众的事儿不就是最大的事儿吗？于是两名民警呢就调整了工作的顺序，决定先送陶先生妻子去火车站，然后再前往他们正常去办公务啊。考虑到陶先生妻子又是外地人，不熟悉火车站的内部布局，又担心他独自进站再耽误乘车，民警抵达车站之后呢还没有立刻离开，主动帮忙搬运行李。我的天哪，太贴心了啊，全程护送其进站乘车。这个照片啊能够看到，应该是警方的这个记录仪，那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场雨很大的啊。在民警的暖心助力下，陶先生的妻子成功在发车之前登上了返乡的列车，顺利踏上了归家之路，解了燃眉之急。这个救助视频在网上发布之后呢，也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啊，很好的展示了我们滁州人的精神面貌和滁州警察的精神风貌。是的，点赞，人民警察为人民嘛，一场暴雨一次援手，尽显藏蓝担当。滁州公安民警用平凡的善举，在风雨中为群众撑起了这把平安伞，也让温暖穿梭在街头巷尾。致敬致敬啊，所以有困难找警察，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句空话啊。来，这个三阳开泰说，现在清流河的水也涨上来了啊，这个西涧湖水库的水也涨上来了，想喝水的可以去喝个够，别着啊。暑期快结束了，但是防溺水宣传依旧很重要啊，千万千万不要在快开学的时候再出幺蛾子。白小白说，一中的高一住校生要上晚自习，那肯定的，住校生上晚自习，我说的是走读生，走读生，因为其他学校的走读生他也要上晚自习，所以晚上那个时间是不出校门的。有的家长是选择送饭，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直接在校内食堂就餐，我觉得都挺好，都挺好的啊。然后后台有车友留言，老外你上次说七夕苏宁广场是不是有什么活动能看到你的 OK， 那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七夕就是明天了是吧？哦，天哪啊，来，七夕将至，鹊桥代驾，明晚8月19号周三晚上18点，苏宁广场外的广场主舞台巧遇亭城创享七夕。这是滁州市妇联举办的系列活动周当中的琅琊区妇联的专场，即将在明天晚上浪漫启幕。这是由市妇联、团市委、滁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琅琊区妇联承办
办的沉浸式的国风盛会，融国风雅韵、创意市集、青年交友于一体。然后呢，也邀请了我公益直卖，说的是温情直卖，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百万大。

0: 妹，就是那个妹姐啊，阿妹也会携灵动镜头探访市集，本土传统文化主播威老爷就是许威，以及他的汉服学社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也会以古韵的视角来讲述七夕千年传说和民俗典故啊。无论您是亲临现场，或者有人说那我没有时间到现场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的活动全程还会通过琅琊女性的视频号，还有阿妹个人的抖音号，以及威老爷的个人抖音号同步直播，足不出户也可以沉浸式的赏灯，然后呢关注这场七夕盛会。这个而且啊，在现场我们星期六就是我主持的市妇联的这场开幕仪式，在现场就已经有很多我们一些巾帼市集了。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小微企业家、女企业家，或者呢是一些我们社区的一些女性同胞们，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市集里搭建的一个平台上，会卖他们的一些手工制品，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些非常好的商品，而且呢物美价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不仅能够看演出，感受国风风雷，也可以买买逛逛，很开心啊。无法到场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在直播间里面云游这个七夕了。同时他还有一个青年联谊的情歌专场啊，缘分盲盒配对、趣味互动游戏、心动告白环节轮番上演，情歌汇演不间断。广场大屏呢，就是苏宁广场的大屏还会开放内，离父母也不远，因为是女孩子嘛，家长总是觉得大家明白的，所以挺好挺好挺好的，就是只要考上心仪的学校怎么不行呢，是不是？所以升学宴吃得开心啊。然后网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玩梗的说啊，多少多少分还办不办升学宴，我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就客随主便吧，如果说他们觉得愿意觉得开心，那跟分数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各个地区的考分也不一样，你像咱们安徽的考生分数都普遍高，是不是？然后同样的分数可能跨地区这个孩子能上211，但是另外一个地区的孩子呢可能比如说今年的文科生，安徽省的文科生可能连一本都不一定能上得成，所以啊不能单独通过分数来判定这个孩子的考得怎么样，何况也不能通过考得怎么样来判定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怎么样，是吧？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我觉得升学宴沾个喜气挺好挺好的嘛。有人问老外后面两天有雨吗？没听讲啊。来帮你查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24到32度，明天后天本周都是晴啊。目前来看的话，星期六可能会有降雨概率吧，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下。没有，目前没有。体感温度呢会在31、32度，说实话比这个台风过境之前的那个高温天气那真的是要舒服多了。这个天估计有些人在家也基本上不开空调，对吧？我那天晚上是因为陪孩子去那个琅琊99舞蹈学校演出嘛，因为人太多，大家知道像舞蹈学校的汇报演出孩子多家长多，然后有的孩子还不止来一个家长，然后老师也多，然后挤在一块儿，空气不流通，就觉得特别热，而我本身就是特别特别怕热的，我就觉得超级雾躁，回家以后实在受不了，给小孩卸妆，然后卸他的头发的那个发胶，真的半瓶发胶在头发上，把他的这个刘海全部都飙到后面去了。我化完妆之后，我看这谁家小孩，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得的，真的。有刘海和没刘海对于我家孩子来讲差距好大好大啊。然后给他弄头发，弄完一身汗，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开空调，要不然觉都没法睡。然后昨天我觉得就还好，哎，家里面就是还是蛮舒服的，这个温度还是很舒服的了啊。所以这个老开开哥啊，开叔干活也很舒服，没事儿，这个不是说这个半个月的这个工资都送在升学宴里面，没事，等你家小孙子给你争气啊，一下还会还回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人情往来，来来往往，你们懂的。走过来走过去，他这个东西祝福和财富一样，干嘛要流通，对不对？所以可以理解啊。好，接下来和大家说说我们另外的这个合作伙伴啊，那就是我们的轩尼世家了。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在滁州呢也深耕多年了，本土的装饰品牌，然后自购的门面啊，三大承诺，首先就是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明细无增项，终身质保的就是他们的核心工程。所以有兴趣的话，3088000，或者在各个车友群里面艾特出我们的大瓶子，他会帮你解决你家装修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呢，莱安的东郡华府三幢也有我们的莱安门店啊，这是轩尼世家。来看看轮回来啦，
1: 老万老万啊，
0: 在。

0: 早上好。
1: 早。
0: 我现在正在去蚌埠吃盛源的路上。苏州到蚌埠一路畅通啊。
1: 好嘞。乖乖。这个千里没有千里迢迢那么夸张，去蚌埠吃生血宴啊？去蚌埠了，谁吃生血宴啊？这份子上完，我们去吃烧烤小龙虾去嘞。啊，挺好的，那说明感情很深厚啊，能够跨区域去参加生血宴的，那怎么不是一份友情呢啊？来，金宇拍到一台车，说绿灯大概还有三秒，前面的黑车都已经越过停止线了，他居然停住了，后面的白车呢跟着过。我也跟着抢，在后面抢，差点白色追黑车，我追白车。你说这要是追了，就是车友就要报路况了，三车追尾。哎呦我的乖乖！哦，我明白了，就是绿灯还有三秒的时候，其实这个黑车已经过了，就是在绿灯的三秒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但是过去之后，他怎么搞的？又觉得不行，我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他又刹住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他这一刹完蛋了，因为白车先前是跟着他的，然后跟着他走，跟着他刹，然后金宇又跟着白车，我天哪！还好你们车速不快，起步的时候比较慢，然后跟车距离你们也稳住了啊！为金宇和前面的这台白车点赞啊！这个我来报一下，因为这是点赞的嘛，报车号了啊！苏伟 ED701， 这不是曝光你的，是为你点赞的啊！这个你刹住了，刹得好，但是你前面那台车因为车牌被挡着了，我也不合适报啊！你这台我看什么来着？上海大众。这大众的这台黑色的这个大众车啊，皖 M 什么第二个数字是4的，您过都过去了。我说实话，如果你这个是闯红灯，你以为你在路中间刹停就不算闯红灯了吗？你照被拍啊！所以你过都过去了，你怎么就这么跟别人过不去呢？是不是没必要啊？好不好？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估计慌神了吧？那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尴尬啊。来，53739。
2: 报一个路况，
1: 好嘞，
2: 惠州路，苏州路交叉路口，进城方向，一辆 SUV 撞到一辆地名车，地名车驾驶员躺在地上。
1: 啊，这么严重吗？来，再听一下啊。
2: 报一个路况，惠州路与苏州路交叉路口，进城方向。一辆 SUV 撞到一辆地名车，地名车驾驶员躺在地上。
1: OK， 收到啊。徽州路和苏州路的交叉口，就进城的方向，一辆 SUV 撞到了一个电瓶车，电瓶车的驾驶员躺在地上。我怎么感觉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啊？早高峰天天都在发生啊！希望人没事儿啊，希望人没事儿。开车的时候悠着点，有的时候 SUV 视线不是很高，不是很好啊，这个。撞到一辆电瓶车，电瓶车驾驶员倒在地上，正好在进城方向的交叉口处。OK， 收到，收到啊，注意安全。来，54321，金宇说没事，月姐，这个你看不到车牌，我看到了，报给你啊，54231，我差点报成54321，咋的？你要起飞啊？这个车号还就不赖嘞，是不是？来，这位车友啊，倒不是批评你，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么个道理：如果说你是绿灯，你已经过了停止线，你就正常走了，过了停止线再停下来毫无意义，只能造成后车的追尾。如果是红灯，你也在卡着红灯的时候过了停止线了，你也没必要停下来，因为该被拍的你已经被拍过了。哎，好了吧啊，这个语重心长的跟你说一声啊，好，来这个8:35。再来分享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创意装饰集团全国将近130家门店，这是全国连锁，但是它不是叫什么连锁店，在滁州是直营店，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哪怕你是一家去谈的装修，也享受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团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把价格打下来的原因。而且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在我们世贸广场的 A 座 B 座之间的一二楼慢慢逛啊，从主材到辅材到家居到家电到软装到硬装，一站式的配齐，他们给你的赠送承诺都能够白纸黑字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同时1054车友去了之后，你在所有的东西都谈妥了以后，你再报我是1054来的，出示一下车友群，给你从全屋的乳胶漆升级为全屋艺术漆，要不要得？那必须要得。如果是花钱的话，我还可能纠结一下，因为那会儿我家装修的时候，我家房子买的算是高位吧，然后装修也自然是在高位，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打听了一下，如果像我家那个平方数要是 全屋的艺术漆的话，那得小20000块钱，没舍得呀。你要那时候创意要做这个活动，我还纠结啥？免费的真的是，我才不挑嘞。而且真的，如果你比较以后，你会发现艺术漆比乳胶漆那真的高出不止一两个档次哎。所以啊，有兴趣的抓紧去25959992599999，2595-999，毛不易无名的人送给你们。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讲。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

0: 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8:42，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再一次和大家分享，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狼牙山东门夜市的活动是否如期进行、如常进行。而且啊，因为之前的台风天气影响了几场演出，造成了一些县市区的一些主题文艺汇演呢，调整了时间。本来原定计划呢是这个暑假持续进行的，我们的这个狼牙山东门夜市每周一呢是歇市的，是要休息调整的，但是昨天周一也是正常进行的，所以今天是周二啊，依旧是正常进行。大家下了班之后，如果说又想观看演出，又想感受一下这个暑期的热力四射的氛围，都可以前往到我们狼牙山的东门。星期六还是星期天的时候，一个车友很着急的在群里面问说，他在铜矿了，来来回回的逛了几下，也没有看到像夜市的地方。说这个我是路痴，这个麻烦问一下，这个夜市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有人跟他说了啊，说不是这个铜矿的门，是狼牙山东门。然后他解释，他说不好意思，就是确实路痴的意思就是你别跟我说东南西北，我瞬间我就明白了，我就直接给了他一个具体地址的定位。我说你按这个定位去就可以了。他说好的好的，太感谢了啊。所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啊，狼牙山东门夜市是在西建中路上那个，不是在铜矿的狼牙山。夜市清凉，烟火东门，在狼牙山东门，在西建中路上那个，就是我们的飞跃丛林附近啊，它不是狼牙山风景区的那个门。所以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这段时间呢，还会迎来的是各个县市区的专场，明光的呀，莱安的呀，定远的呀，全椒的啊，凤阳的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狼牙和南桥的都有。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去感受这个氛围啊。周末是周群啊，我们的安徽卫视的当家主持人周群也是来到了现场，当天好像是狼牙专场，邀请到了我们的周群，然后周群是一袭便装，就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感觉，满满的松弛感，真的觉得岁月在她脸上好像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这个沧桑，真的很亲和，超有亲和力的。因为现场的主持人穿的是那种正装的礼服裙嘛，然后跟周群群姐的对比就特别的明显，然后就觉得群姐就像是来逛回娘家的那种状态啊。像群姐，像周老师点赞，欢迎滁州秀美滁州，欢迎您常来，她真的是经常来的。之前的这个方家谷樱花港的活动他也来过，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您常来，还来，再来，老是来。对，因为真的滁州还有不少的这个居民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你啊，也希望你能够没事儿常，不能讲回家了，因为滁州对您来说不算是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啊你把滁州当成一个家，经常来看一看啊。另外我们的这个大有来头，来者皆安的亭城飞歌群文荟萃的莱安专场也会上演，时间呢是在8月19号，我们来预告一下，就是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是莱安的专场了啊。具体地址如果说路的话是狼牙区的崇西路，如果说定位的话你就直接导航狼牙山东门夜市。我觉得主办方是很贴心的啊，就是这个位置已经在导航里能搜到了，就叫狼牙山东门夜市。再具体一点的位置呢，就是西建中路的4306号，你也可以把车停在狼牙区管委会的停车场，很方便啊。这是明天晚上是莱安县专场的节目，有幸福秧歌扭起来，歌曲咱老百姓，红山戏，这也是非遗啊，莱安当地的非遗，和美相韵，杂技，还有歌曲舞蹈串烧，变脸朗诵等等等等。然后现场的市集也有半塔的烧烤料，哎，我要去搞一点半塔的烧烤料，哎，我觉得半塔的烧烤料就蘸鞋底儿都香，就是这个料汁儿调得好，你吃什么都香。还有这个鹅等等等等啊，这个半塔的一些土特产在夜市的市集现场都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吃逛吃。好，这个永强说今年确实需要装修，报万姐的名字有没有折扣？不用报我的名字，就是你报1054就有折扣。其实说实话，这个报我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其实报1054就 OK 了。同时跟你讲什么呢，就是你多比一比，因为我们1054合作的，你看马上我又要播一家万华装饰啊，我等一下把这几家的老板都发给你，你去问一问，比一比，货比三家不吃亏，对吧？说实话如果是我家的话，我可能不一定比，为什么呢？因为我懒但是呢，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我们推荐大家去比一比，找到适合你的是最棒的啊。来，万华装饰的特点呢，就是非拎包就能入住，因为什么锅碗
瓢盆、拖鞋啊，什么东西、面巾纸什么的，他都给你准备齐全了。地址呢，就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花园西路的200号德润车具厂区院内。然后联系方式呢，可以直接。建议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万华装饰的黄总，就是华哥聊装修，可以去聊一聊，或者直接导航前去就可以了。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拒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指定由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1: 个人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洒、遗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17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1: 第四，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报备，为或者呢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同时呢这个单位有前款情形之一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对，我们的这个处罚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第13条，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违反规定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20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或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处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第25条呢，也明确说明了，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或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那么其他事项方面呢，第一，本通告所称的建筑垃圾是指新建、改建、扩建、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砌土、砌料及其他的固体废物，包括工程垃圾、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拆除垃圾、装修垃圾五类。
0: 同时呢，这个装修垃圾产生单位包括个人啊，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新厨建筑垃圾收运，也就是挺好运这个 APP 来进行注册和使用。
1: 第三，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处置场所呢，是在滁州市皖能新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就在南桥区沙河镇秋桐路与东环路交叉口的西北侧。
0: 对，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了有关于城市管理的一些相关的话题。那各位呢，如果您发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违规的操作，您也可以来及时的进行投诉和举报。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消息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四群的车友军哥的路况。创业路与汇丰路十字路口，一辆电瓶车和摩托车躺在路中间，电瓶车人躺在地上，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是在创业路与汇丰路十字路口，电瓶车摩托车在路中间，提醒大家呢注意小心避让。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于积木，青砖黛瓦的墓园。

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最新房价数据。这个房价上涨和企稳的城市在增多了。
3: 8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70城中23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较6月份增加2个。杭州以环比0.3%的涨幅领跑全国，上海、深圳、扬州、长春紧随其后，涨幅均为0.2%。一二线热点城市正成为本轮房价复苏的领头羊。
2: 房价同比降幅延续了收窄态势，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1.1%，降幅较6月收窄0.2个百分点。其中的上海同比上涨3%，二线城市同比下降2.8%，降幅收窄0.3个百分点，三线城市降幅持平。这也表明全国楼市下行的动能在持续的减弱，
3: 销售额同比降幅也是同步收窄。一到七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同比下降13.1%，降幅较6月收窄0.5个百分点。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1.8%，降幅扩大0.2个百分点。这种反差也就意味着以价换量的促销力度正在减小，价格竞争最激烈阶段已经过去。
2: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在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的网签面积达到了4.8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2%，已经超过了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这也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加速从增量时代迈向存量时代。
3: 七八月份历来呢是楼市的淡季，市场复苏节奏承压。从房价表现来看，环比指标略有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6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
2: 再来看一下二线城市房价，在六月份止跌后，七月份再度环比微降0.1%。那三线城市呢，环比下降0.3%，降幅持平。这既有季节性的淡季影响，也和供给端的收缩有关系。
3: 市场机构调研显示，七月全国重点50城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676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2.5%，同比下降25.5%。一到七月累计供应面积5464万平方米，同比下跌22.2%，供应端延续收缩态势。
2: 70个城市当中，1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较6月减少3个。杭州涨幅居首，环比上涨0.3%，同比也上涨2.6%。这个核心原因呢，还是供应结构向高端改善倾斜。
3: 杭州贝壳研究院院长尚关键表示，随着杭州新房取消限价，新增供应不断往改善板块集中，七月新房成交均价4.7万元每平方米，达历史最高，当月总价在800万元以上改善产品成交占同比上升，尤其是1000万元级的豪宅成交量同比上升7.1%。
2: 在七月份，上海、深圳、扬州和长春这4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均上涨0.2%，广州、大连、南京、宁波、青岛、武汉、南宁、重庆、无锡、烟台、

0: 济宁、宜昌均微涨0.1%。
1: 二手房市场呢也在修复，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2%，已经连续5个月上行，但涨幅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0.4%，降幅持平，
0: 同比降幅明显收窄。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收窄1.2%。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4.5%、2%、4.7%和3.6%。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1%和5.8%，降幅分别收窄0.3%和0.2%。
1: 七市城中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较6月减少。
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419，1385341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8: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首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本周的天气会持续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所以想要洗洗晒晒的啊，可以抓紧时间了。但是到下一周呢，我们将会迎来又一轮的降雨过程。今天呢，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32度，多云，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凉。明天呢，也是24到32度，东风3级，多云，空气指数凉。星期四预报有小雨，但是我个人感觉不一定能下得下来哈，东风3级，星期五多云，25到30度，本周六周天有可能会开始迎来小雨过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然后下周的后半程呢又会逐渐的转多云，天气时变化啊，但是温度呢，本周的温度一直持续在30来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舒适的。我在想啊，这一段时间军训的孩子们应该还是挺好的，对吧？啊，虽然避开了台风天气啊，台风天气也有一些学校提前军训的，像是海亮、新锐，还有这个莱恩的阳光中学吧，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启军训了，正好恰逢遇到了台风天。但是呢，军训呢是从室外转到了室内的，所以也恳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放宽心，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啊，教官也会适时的调整我们军训的内容。昨天我家孩子回来，我问他，我说军训累吗？他说还行啊，就是站军姿踢正步，然后呢还有一些这项类似拓展训练的，如果说在太阳底下的话稍微站一会儿确实是蛮热的，会淌汗，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教官也会酌情考量到阴凉地进行一些集训，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你不可能说我们那么多的班级，像一个年级10来个班是很正常的，一个班50多个孩子，每一个方阵都想躲阴凉，哪来那么多的阴凉地儿呢？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交替进行的，还是挺好的。然后男生可能还有一些长跑啊、接力跑之类的啊，对于男生的运动强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也为这些能够吃苦耐劳的孩子们点个大大的赞。明天就是七夕了，早高峰也跟各位分享了关于七夕在苏宁广场进行的一场活动啊。然后呢，感谢我们的谢晨凯，他本身也是一位导演啊，在我们的群里面发布了《美好琅琊》推送的一个视频，这是用 AI 制作的《爱在琅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的 AI 的模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也让大家能够先听为快。

这歌写得太好了啊，而且这个视频啊，建议大家去搜索一下美好狼牙的视频号爱在狼牙，歌词写得很好，然后关键是我觉得视频拍得也很好，虽然是 AI 制作的，但是它的背景呢全部都是我们狼牙区的一些，你看从醉翁亭狼牙山，再到我们的尊阳街，再到四合路，再到一些苏宁广场狼牙科创中心等等等等，还有狼牙山的灵溪湖畔，还有灵溪湖公园，以及我们的凤凰坝等等啊，真的，然后夸了我们滁州的女孩清澈又善良，说让泉你在身边就有了晴朗，眼底有山水，眉间有月光，滁州的女孩确实很闪亮，温柔又漂亮，愿有你的栖息啊。

以后的七夕都有你在身旁，绝了啊！我觉得这是 AI 使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没有违和感的。而且这两张脸跟我们看 AI 短剧里的脸啊，完全不一样。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 AI 短剧，你会发现脸盲，就是女主女二傻傻分不清楚，然后男主男二男三也分不清楚，就完全是一个母子的脸。然后我需要通过他们这个讲话的这个表情动作和他们的这个语言来分辨，哦，原来他是正派，原来他是反派。所以啊，这个所以 AI 的技术的成熟呢，也好也不好。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很多人是喜欢说啊，现在 AI 短剧能够至少人家的演技是过硬的，对不对？取代了那些只会1234567喊数字做台本的一些不称职的演员。但是也有人说，这 AI 看得我脸盲，其一，其二呢，太雷霆了，剧情雷霆，演员也雷霆，就 AI 制作也很雷霆。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但是我觉得 AI 的生成也好 ，AI 的驾驭也好，永远不是为了取代人类，永远应该是服务人类的。所以建议大家去搜索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来关注收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美好的，让我们有一种就是回归到谈恋爱的那个状态的青涩的感觉，青涩又美好啊。好，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身边的文旅资讯。接下来和大家公布一下我们2026年8月份的滁州市图书馆的一些活动。因为距离我们的这个暑假可能还有十来天的时间了，想去趟远门也不太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呢，应该已经都回来了，带孩子出游的应该已经回来了，或者呢本周正在出游过程当中。那么剩余的时光又不想完全的让孩子宅在家里的话，可以去参加这种公益图书活动，比如说啊，图书馆的或者是博物馆的活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8月22号下午3点，在滁州市图书馆少儿部家庭阅览室，将会有20组的亲子家庭跟随绘本来游走各类职业梦境，读完梳理书中印象最深的职业故事，做一个职业幻想家，用画笔画出你喜欢的职业。怎么报名呢？可以关注滁州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活动推文的二维码扫描报名。同样是8月22号下午3点，也是20组亲子家庭，小读者需要年满6周岁以上啊。每个报名的账号会给您一份手工材料。这个地址呢不在少儿厅了，在成人部的多功能厅，带领小读者了解动物保护区的设立，带领小读者共读绘本，并介绍系列的绘本，然后呢观看视频了解野生动物迁徙的规律，同时了解野生动物保护法，制作衍生小手工，同样也是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出来啊，我把二维码分享给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三两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临济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静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3: 10: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滁州市图书馆在整个八月份为大家准备的活动啊。到了8月23号下午3点，将会在滁州市图书馆的24节气阅读推广活动，讲解处暑节气的由来、传统习俗和物候特征的24节气阅读推广活动。讲解处暑节气的由来、传统习俗和物候特征，结合本土民俗解锁时令美食，让你感受时节烟火和自然节律。绘本共读呢，选择的是七夕节，同时还有处暑节气的主题创意手工。同样也可以关注滁州市图书馆的公众号，找到活动推文扫码报名。还有一场活动呢，也是在8月23号下午的3点4点，刚才是少儿部，现在是成人馆的文创区美育课堂里，也是有20名的读者、家长、青少年均可参与，诚挚的欢迎各位家长的到来，因为这是一场城市心灵七夕沙龙第25期。当孩子们有了 AI 搭子，平衡虚拟陪伴，拥抱真实交往。正是 AI 陪伴看见孩子的虚拟社交困境。问候到场的参与者，围绕着当下青少年热衷的结交 AI 呆子开展破冰交流，结合日常的场景，向孩子习惯的向 AI 去倾诉心事，找 AI 解答问题，甚至把 AI 当作情绪玩伴，而逐步慢慢的减少了现实当中的沟通，甚至会回避面对面的交往，进而造成了亲子对话越来越少，线下同伴的交往

0: 能力呢也在弱化，这样的一些普遍现状进行主题的切入，聊聊面对着 AI 呆子家长的纠结和担忧，一同看清过度依赖虚拟陪伴会带给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也要明白正确的去引导孩子分清虚拟和现实，才是守护孩子社交成长的根基。主题分享，读懂 AI 搭子的搭子背后积蓄现实交往的力量。主讲的老师呢，会围绕孩子为什么会偏爱 AI 搭子的这种心理需求展开细致的解读。其实说白了，是在现实交往当中的一种背离感，对吧？他们才会在网上寻找所谓的朋友，而网上的朋友呢，网友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习惯性的用 AI 来解答。而且讲师会搭配真实的家庭生活的案例，去专门拆解孩子沉迷虚拟陪伴背后的多重诱因，不要简单的归结于手机，对不对啊？讲解如何理性的去看待 AI 工具的利弊，分享引导孩子善用 AI 不被 AI 裹挟的实操办法，就是 AI 它是一柄双刃剑，对不对？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它，也不能过分的去追捧它。家长们要读懂孩子内心的情感需求，用高质量的现实互动来填补孩子的情感缺口，从容的陪伴孩子建立健康的社交观念，倾心交流，彼此倾诉治愈，携手拥抱真实的链接。邀请在场的家长和孩子们也可以轮流的去分享你和 AI 相处的体验，内心的感触与过往的经历，互动交流，合理使用 AI， 鼓励线下交往的实用心得。就是说 AI 是个工具，它没有问题，包括用 AI 查找资料，或者说你真的交了一个 AI 的玩伴， AI 的这个情感倾诉对象，这些都无伤大雅。但是我们担心的是通过网络的这种渗入和 AI 的太过于泛化的使用，让孩子丧失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社交能力。就是他习惯了用一部手机，或者说用一个这个iPad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工具和 AI 交流，和虚拟世界的人交流，以至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啊，动不动说自己社恐，就是与人交往连最起码的这种打招呼都不愿意，就看到人就躲，眼神闪烁，肢体的那种抗拒，有的时候看在眼里，我确实是急在心里的，但是没有办法。那偶尔我
1: 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宣城水东镇，穿越千年的皖南古镇。早在隋朝时期，宣城水东地区是人类活动频繁之地，在距今中兴镇5公里的茶花岭形成村落。唐朝初期，茶花岭村落形成繁华街市，后因战争频繁，百家争夺，建成废墟。唐朝末年，商贸活动从茶花岭移至水东古街，水东镇的始建便从此开始。水阳江从镇西流过，因地处东岸，且与水西村隔河相望，故名水东。明清时期，水东成为皖东南重要的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地，以水路运往南京、上海等地，商品云集，水东老街形成。水东老街区里的上街头、下街头、正街、横街、当铺街、网子街、东平街、沈家巷等街巷纵横交错，形成连环街市。和徽派建筑一脉相承的水东老街，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两侧是清一色的青砖、黛瓦、木檐、码头墙，与光溜溜的青石板街道路面相映成趣，更显盎然古意的徽风晚韵。水东老街的两侧建筑以一至两层带阁楼的

0: 坡顶建筑为主，是安徽明清时期沿街商铺的典型，大多是下店上宅类型。水东镇东胜行政村里的水东花戏楼是一座典型的皖南古民居建筑。先城水东镇文化站站长胡建介绍说，
1: 水东花戏楼始建于南宋，清光绪末年，因为戏楼毁坏严重，村里人就合力重修，民国五年又修了一次。2007年，宣城市宣州区文广局组织对它进行了抢救性维修，花戏楼又叫万年台，可以三面观看表演，楼上重檐翘角，顶部覆盖小瓦，和传统的戏楼建筑特点相同。
0: 位于水东老街古航道盐井河的源头，有着用青石砌筑的石阶，因为有18级，所以得名十八踏。石阶旁有一口井，相传乾隆皇帝当年微服私访，凌驾水东来到此处，品尝了清冽甘甜的井水后龙心大悦，当即脱口而出，此水真比得上杭州西湖里的玉泉水，然后就赐名十八踏玉井。从十八踏玉井继续往下走，还有四口相同的泉井，统称五道井。每道井旁都有用几个格子隔开的水池，像九宫格火锅那样将井水分成几段。现在镇上的人还会将离井水源头最近的一段用来饮用，下一段洗米洗菜，再下一段换衣刷鞋，像几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一样，沿袭着节约用水的传统和智慧。由于老街上的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五道井还兼具消防功能。2019年，五道井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水东老街古朴包容，也是个神奇的地方，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在这里共生共荣，实属少见。胡建介绍说，
1: 老街入口有一座禅寺，宁东禅寺，始建于唐朝，是宣州现存最古老的寺庙，又叫三官殿，是道佛合一的宗教场所。大雄宝殿前的天井里还有120岁老桂花树和50岁的香樟树。老街南面有一座天主教堂，圣母教堂，始建于1870年，是华东第二大圣母教堂，和上海佘山圣母堂齐名。站在很远的街角，都能看见哥特式的房顶。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争和瘟疫，宣城许多村庄成为无人村，湖北、河南等地移民大量迁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天主教徒。法国传教士金世玉受命来水东传教，并建立了教堂。大福地则是位于水东镇老街中心位置，始建于明代，青砖灰瓦是典型的皖南古民居建筑风格。2012年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宣州区文旅委对大福地进行了全面维修。
0: 在水东古镇，能感受到历史的韵味，也能品尝到如今甜蜜的生活。水东镇是有名的枣乡，年产青枣800多万公斤。相传早在明末清初，水东镇便开始加工蜜枣，至今已有400年历史。而关于蜜枣制作的传说有很多，其中一说，相传明朝年间，水东龙池山法云禅寺有一个僧人，寺庙前后有大片的枣树林，每年枣子成熟季节，僧人都可以品尝到新鲜可口的鲜枣，部分枣被晒干成红枣入药。然而由于产量太大，大多数枣还是没法储存而腐烂掉，僧人觉得不可存放很可惜，他突发奇想，尝试着将枣子煮熟，发现口感很好，最初被人们称为玉枣。但是这依然改变不了不易存储的问题，僧人又让铁匠打制了一把半圆刀，将青枣割出丝状纹路，并利用春夏时节收集来的枣花蜂蜜，将蜜枣进行熬煮，制成了姜枣，色泽亮丽，口味极佳，保存时间大大增加，却还是没有达到僧人的期望。

最后僧人将姜枣放在竹篓里，下面用竹炭火进行烘干。烘干的枣不仅口感依旧很好，且存放时间更久了，这就诞生了最

好的，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啊，刚刚关注到快乐之上，他在后台留言说呢，贤成，今天要点播一首歌，陈奕迅的《十年》，谢谢。他最重要的说自己是中华小曲库，没错啊，谢谢快乐之上就是我们昨天这个中华小曲库。那今天依然有这个环节，到时候看看谁第一个抢到啊，今天这个我们放出的歌曲究竟是什么呢？将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这个我刚看到有人跟聊天。天要去群聊天说夏天他习惯把所有的衣服攒在一起洗，其实我之前也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有的衣服你会发现夏天你可能一两天换下来的就那么一两件，对不对？比如内裤袜子呀，有时候加一个 T 恤差不多了，裤子倒不至于每天都换啊，结果你就发现可能那一两天的衣服你感觉攒着这个洗了就有点这个浪费啊，就感觉洗衣机一半都填不满，但是呢就会很多人攒着就攒了越来越多。但是告诉大家，夏天天气热啊，汗渍浸透的衣服放在一晚上，细菌就开始安营扎寨了。如果你把这个湿漉漉的衣服跟其他的衣服放在一起呢，这个污染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那等到周末一锅端的放进洗衣机啊，发现衣服又多了，根本洗不开搅不开，脏的地方呢还是脏。其实我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之前是怎么做的呢，我以前也习惯就是把它攒几天，然后我有时候用那个，我看衣服比较少嘛，我就用那个快洗。快洗是什么呢？就15分钟的时间，它可能就洗个10分钟，15分钟脱水。我会发现有的衣服它洗完了以后还是有点感觉没有洗干净的感觉啊，所以说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夏天你现在有快洗嘛，你一两天的衣服你都放那儿15分钟洗出来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陈奕迅，《十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关到今天呢，很多听众都在忙一件事啊，就想着去哪玩。这真的是马上已经快进入八月的尾声了，可能自己的孩子确实马上啊九月份就要上学啦，或者是家长也没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心仪的目的地呢？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先生最近是真的是打算出去逛一逛的啊，已经买了票了，都具体去哪呢？等我回来跟大家分享啊。但是这个夏天的尾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出去玩的地方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在珍重》。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文艺青年白居易啊。白居易其实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话呢，好像在陈凯歌导演的这个猫妖传里面有提到过啊。但是呢，就是当年还是个文青的这个白居易啊，他去长安想叫大城市见世面，被当年的这个顾况啊，当地的这个也是有名的文人啊，说哎呀，你想留在这儿可不容易。但是看完白居易的诗之后呢，说哎呀，你诗写成这样住哪儿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接着这个事儿聊的其实是啊，这个像白居易这么优秀啊，在这个京城生活也有压力，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你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对不对啊，都是非常有生活压力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文艺青年或者一个创作者，想找到一个生活成本低、环境好、适合搞创作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哪里是合适的呢？哎，就是当下很流行的一件事，叫做旅居。那我们关注一下啊，广告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聊聊旅居是怎么一回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工艺，我们的
5: 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先生继续跟大家聊聊刚刚提到这个话题，旅居。旅居刚刚提到了白居易啊，他当年就说过了，很多年前，即使他是一个名垂这个历史的大文豪，他也说这个东京大居大不易啊，这句话其实用到今天也一样，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所以说呢，哎，旅居这件事啊也受到很多像现在的很多人的一个追捧啊。我先生第一次知道旅居这个词儿还是看一个旅行博主，旅行博主有很多的分支的啊，有的就是那种主打性价比的，有的主打那种画面拍得非常好看宏伟的，但有的呢就专门做旅居的。我知道一位博主，他就从一几年就开始评测全国各大的那种卫星城，还有那种旅游度假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比如说碧桂园等等一些这个大的地产公司，它其实做过很多的那种度假村、度假城，比如说黄山附近啊，比如说沿海附近啊，其实到最后卖的都不太好啊，就几百块钱就能租一年。然后这旅居博主就是全国测评嘛，然后他测评其实最推荐一个地方是南京、滁州、马鞍山中间的一些这个城市，因为它靠大城市又近，然后同时呢交通很方便，哎，它同时这个租金也很便宜啊。我真佩服这些博主，我真全国各地都找遍了，那个博主还列了一个单子，全国100多座度假城、卫星城的各种这个性价比啊，然后分享给大家。当时我就惊了，这么时髦吗？这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旅游呢，往往就是看个风景，几天的时间打完卡就走，而旅居听名字就知道是住在当地，时间啊就住的会很久，不仅在意风景，更在意生活。像近年来旅居这个词被大家所接受了，比如说咱们东四省，我们的海南三亚啊，就很多东北三省的人在那买房子，一到冬天他们可能就会搬去那边居住，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旅居。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从事的职业就是一些自由职业，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互联网啊来跟他的客户啊，或者是跟他的这个上司来对接，住在哪都一样。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习惯，那我去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或者是那个地方住一段时间，听着是挺羡慕的，好，听着非常的羡慕。而且据我了解呢，现在很多的叫做，公社啊，你听这个词儿是不是感觉很久远了？不，它就是现在的一个词儿。现在的很多那种民宿啊，或者是一些专门做公社，这公社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房间就是租给那些啊数字游民的，数字游民就刚刚说到了自由职业者。多是从事互联网工作的，然后他那个其实要求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大食堂，有大的一些锻炼的空间，有一些创作一些表演的空间。哇，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太羡慕了，现在年轻人真是，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呢？开个玩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我记得黄山那边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类似于公社的这个长租的一个旅店啊。哎，真太羡慕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我们中国哪里适合旅居呢？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跟大家来详细回来聊一聊啊。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点播歌曲吧，也有几条留言，比如说豆豆哥他说呢，今天中午好，今天点播毛宁演唱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梦，谢谢。好的，没问题。包括青春奋斗吧也点播歌曲了，随后我们都一一的给大家送上，先送上这首歌，蓝蓝的天，蓝蓝的夜。

好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情况放开聊啊，不，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正在为您直播，真的是有时候也是改不过过来啊。好，那刚刚我们聊到旅居这件事，说到旅居这件事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了，甚至有一些旅行博主专门测评适合旅居的一些城市啊。将来其实跟大家推荐的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旅居城市，就是贵州。哎呀，贵州这两年真的是火了，我觉得最火的还是除了以前什么黄果树、什么万峰林之类的风景，这两年最火的其实贵州的一些菜，你越来越会看到，比如说什么山野火锅啊，什么这酸汤火锅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在滁州这两年也不少啊。但是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旅居的城市，因为呢云贵高原上平均海拔是1100米左右，夏天的平均气温它基本上才23度，所以说很多人推荐这个旅居都推荐云贵川那边嘛，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风景特别多变，你往天上一看就能看到雪山，你往地上一看就能看到湖泊和溪流，真的是一个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当别的城市变成火炉的时候，贵州本身啊就是白给的天然大空调，而且呢那边是专业点的说法叫做

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呢能让空气对流频繁，水蒸气蒸发大，这个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气净化器啊，空气特别特别的好。开窗看风景，还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啊、公园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森林公园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同样呢，它的性价比也拉满了。就比如说啊，贵阳市啊，贵阳市平均房价8000元左右啊，嗯，放眼全省，比如说安顺啊、宜兴啊、花溪、清正等旅居板块的这个专门的城市也才6000元左右啊，跟滁州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像先生一样一开始迷恋上了贵州的比如说牛肉粉啊、什么豆米火锅呀这样的一些菜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反正我觉得现在的贵州菜真的是全国各地开的那是哪都是的啊。嗯，好，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适合旅居的城市，不知道你心目中最适合旅居的城市是哪里呢？可以跟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那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了啊，这首歌也是先生的这个宝藏歌曲了。因为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一首影视歌曲。当年先生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是在哪知道呢？我是在 KTV 里面啊，这首歌在 KTV 里面的点播率真的是居高不下，很多人都唱过啊，所以说我了解到了这首歌。嗯，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电影原声带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

0: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至今听了还是觉得会被歌里面那种潇洒不羁所打动。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程书桦的《笑红尘》，同时也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电影原声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有很多听众在后台给我留言了，来关注一下究竟是谁第一个答对了吧。第一个留言的是风子云端，来我们听听他有没有说对。哎，没错啊，你看我们第一位这个朋友啊，这个云就答对了，恭喜我们风子云端来，你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婷，她还说呢，程书桦笑红尘，快乐至上说笑红尘，青春奋斗吧说笑红尘，程书桦。没错啊，就是有时候经典的歌曲真的是非常让人就是念念不忘的，这首歌呢也是这部电影里面最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了。这东方不败他在那喝酒然后一边唱这个歌，就有点迪士尼的那个感觉，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啊。那这部电影也是有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对是有那个王祖贤啊，林青霞是东方不败，王祖贤饰演林青霞的那个小妾，是不是想看了啊？我们稍后再聊。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

0: 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耳朵去旅行正在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国最适合旅居的地方贵州，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啊。其实刚刚有个朋友就发了，他说今年才去过贵州的这个旅游，他发了一张那个贵州小七孔的一个照片啊，就是一个有七座孔的那个桥啊，是当地非常好看的一个风景。然后他说呢，这个贵州确实挺好的，但是他说每州每个市都有机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大家知道就连江苏也不一定能做到每个市都有机场，那贵州为什么每个市都有机场呢？哎，因为很简单，贵州以前有句老话啊，叫做天无三天晴，人地无三分平，就是贵州那边山太多了啊，真的要感谢国家的这个基建啊，包括修路啊，打穿这个 一座座山，把高速公路修了进去啊、那真以为这个以前修路难度比较高，所以说包括那个开车也非常不方便啊，所以说它每个市都有机场，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了？可能当地就更习惯坐飞机出门，这样的话更加的方便一点。那刚啊，今天也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适合旅居的城市啊，贵州这整个省好像都还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去关注一下。好，那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个点播歌曲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青春奋斗吧。他说呢，他想点播一首来自于霓虹花园翻唱的偏偏喜欢你。我知道霓虹花园是一支乐队啊，那没想到他还唱过这首歌，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哎，等一下啊，

哎，这个我跟那个青春奋斗吧说一下，这首歌它没有版权啊，都各大平台好像都下架了，我查了一下啊，那我们来听听原版的吧，陈百强老师演唱的。

好的，随着最后一首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送出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耳朵去旅行，明天中午的11点与大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到家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声。这个没有搭档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哈，我刚刚就是看到我的搭档，就是我们俩匆匆见了一面，然后讲了一句话，然后他就离开了啊，多么无情的男人啊，第一次面对我转身离开。不过他的任务也完成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应该讲是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俩就分别的要做两档节目。这个星期呢可能就是贤成要代班这个李静的小姐姐的节目耳朵去旅行，哎，说不定下个星期我来代班，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会让你们猜什么歌哈。当然了，我跟你说，就是包括我今天看到听众朋友在群里面的互动哈，我也知道了今天猜的歌是笑红尘，对不对？昨天猜的歌叫生如夏花，对不对？你看这两首歌其实能很好的体现出就是主持人的年龄段。所以我也在想着说，我要是下个礼拜要点歌的话，要不要显得我太年轻，要不要显得我太老了呢？就是如果要符合大众的话，还是要贴合大众的审美和这个音乐的感官的。像昨天啊，我看了一档综艺节目，就是中国的一个内娱的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蛮好的。他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让你唱情歌。哎，你知道其实当你想到情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歌，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歌就是关于情歌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唱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演员唱出来的情歌就是让我觉得天哪，特别的古早，也显示了他的年龄段。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甚至一度觉得那首歌不是情歌，因为他唱了一首妹妹我坐叫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我想了想，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种情歌呢？这哥哥妹妹嘛，对不对？然后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唱了这个就是一些，就比如说给我一杯忘情水，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了，这些人的年龄段应该显示是比较清楚的。哎呦，突然有时候一炸让你想到歌你还想不出来是什么。哎，就等着我下个礼拜吧，我下个礼拜决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把每一天我要唱的歌都得想一想。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要想这些歌不容易的，首先得耳熟能详，其次就是他得贤成啊，李静没猜过的，我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啊。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每天2个小时，12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了。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8月18号了啊。这个日子过得可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八月下旬了。今天我们滁州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过去的24小时呢，我是也是多云到晴。昨天白天最高的气温是32.8度，是到33.5度哈，这个天长是33.5度最高了，滁州是33.2度。那么今天早晨最低的气温出现在凤阳和我们的滁州是24.6度，而其次就是定远的25.7度了。是不是好多听众感觉这个最低气温好像没那么低？其实真的，你要是出去的话，现在天气分早晚了啊。那么预计呢，就是明天依旧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是30到32度，沿江江南是33到35度了。这个温度哈，我感觉不算特别高，但是和大家开始说啊，就是从降水较少和较弱的江南和江汉等地，我们目前为止的话，高温的闷热天气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我了解到的像武汉，因为湖北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因为我们算是邻省了啊。像湖北等城市本周会有3到4天的高温天气，不过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滁州最高的温度都不会超过35度了。

一起吃饭，就是我说了嘛，我说我特别讨厌跟人就是跟我吃饭的时候玩手机的人，他如果一直在玩的话，他就是真的会让我易怒了，他这个真的能让我掀桌子。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简单看几条，然后我们来放歌。54群我们的 M11500 他说了，我老婆让我干家务的时候，但是我每次都忍住了，拖还是去干了哈，虽然易怒，但是我还是去干了，对不对啊？这个杨洋啊，他说什么？就是他的易怒点，就是如果看到外面在卖东西或者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价格后面标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字“起”，哎呦，我特别理解，我特别能懂你的感受。我上周的时候到五月广场，如果你们要是了解五月广场的话，五月广场最近开了非常非常多的女装店，它女装店一多呀，它的这个竞争压力就大，有什么大码女装，有什么清纯少女装，还有一些等等等等。哎，我说真话，我想买鞋子，我反而在这个五月买不到，我要买鞋子，我可能要到白云去买，但是你衣服，你绝对在五月能买得到，但是我那天去看的时候，我妈妈也在跟我说哎，这么多女装哎，没有一个就是说价格还很合适的，每一个都上面写一个低至160，然后我就在观察哈，旁边就一个很小的字起。好吧，给我一种你输不起的样子啊，反正也是起哈。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风起云游他也说的，那要是碰到笨蛋怎么办，看不懂。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往往就是很多的时候会有那些所谓的纠纷的存在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万月姐哦，艳蠢，哇，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也有厌蠢症，但是就是我生活当中啊，我感觉就是慢慢来变，说就是我现在已经变得可能已经是在大家眼里面的那个呆呆的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在玩一种小程序的游戏，就是你把你的微信往下拉的时候会有一个 QQ 经典农场的小程序版本，然后我现在就在玩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一开始是我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开始玩把我拉进去的，但是他呢动不动还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活动，我呢就想说哎，跟着活动来玩一玩，但是其实我每次玩不太好，我就会发微信请教我的就是妹妹们，他们就是95后快到00年的那一种，就虽然他们也不算很年轻了哈，也都快30岁了，但是呢他们的那些活动摸的就会比我清楚。然后他们前两天这个活动呢有一次是什么呢，是全部都是要买月光和荧光的装备，我也不知道我要买一套，我就月光也买一买，荧光也买一买，就是萤火虫也买一买。买完了之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怎么大家晚上的时候解锁了夜光模式而我解锁不了，他们说，然后后来我的妹妹说你要凑成一套，我就说哦，那我就赶紧就抓紧弄啊干嘛的，我就凑成一套。然后我还问他为什么就是你每次玩的都那么好，他就告诉我说你看旁边有点券，你可以每天怎么领点券，你可以怎么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了这个游戏也可以很快的晋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了他们充钱。但我才发现也不是我蠢，是因为他们真的走捷径。然后后来啊，我也充了。你知道多少钱吗？6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月18。我就问一杯奶茶是不是也就18？你点个外卖是不是就18？那你每天有不断的点券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不充？然后我就充了。然后每天还能够就是领这个肥料啊，然后给他们施肥啊。我看到我们很多的车友也在玩，因为包括我知道这个我们的狼牙山山草对吧，老金啊，我们俩就是这个群友，他有一天特别好啊，特别好意，他突然给我发个微信，你菜熟了，我说没事儿偷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就是我就会想到这个厌蠢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笨一点或者慢一点，但是不能蠢。你如果遇到不会的问题你可以去指教他，就是我指什么叫蠢哈、啊、我给你们举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也算是前两天，就是他问了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问出来的问题，就像我们昨天话题中有听众说低情商的那种就是公开处刑的那种了，你知道吧？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厌蠢的人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销售浪漫的金玉烟花。哎呦，我这名字啊，他说无双啊，给我点一首《千里之行》啊。我看了一下，你应该是今天第一个点歌的啊。我们的《快乐至上》是第二个，可以的，这首歌我第一个就送给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未来妈啊，他说

大家有什么易怒点，他说他的易怒点呢，就是有的人不说人话，不做人事儿。我能理解，就是属于那种畜生。公开还行吗？哎，这个千里之行，这个金宇啊，你确定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好不好？为什么我复制了《千里之行》，这里面没有这首歌，全部是比如说《春风十里不如你》，然后这个《千里之外》，你确定一下，或者是《战马》或者《尘埃》，没有这个《千里之行》，你确定一下，然后你再跟我说好不好？你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确定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然后是谁唱的，你都发给我好吗？我刚刚复制在我们的这个 QQ 音乐里面，我先说一下，我这个 QQ 音乐里面还目前还没看到这首歌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59群这个墨雨，他说了，这个他特别他的易怒点就是起床气。哦，你不喜欢家里面有起床气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个起床气如果是你的孩子怎么办？那你没办法。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有非常重的起床气。我有一天早上，我也是的，就是他最烦的是什么呢？别人给他梳头发，然后我梳头发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嘛，小朋友睡得乱七八糟，你梳头发，你再轻怎么样都会有一点拉扯和痛痛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啊，干什么呀？你每次给我扎那么紧干什么呀？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早上是不是不开心啊？我说你不要把你一大早这个情绪传染给我们，因为你的不开心我们也会变得非常不开心。你要想着本来是你上学，但是我们为了你早起给你弄早饭，还要看着你起床，还要送你到学校。我说这虽然是爸爸妈妈的义务，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态度好一点。哎，说完了之后，他好像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起床气了。他有一个礼拜左右都在发起床气的时候，真的，我就是说真话，我当时特别想拿那个梳子哗一下就往头上打，但是你觉得不可能嘛，就不能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打也得偷偷打嘛。所以挺好玩的啊，就是起床气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得跟小朋友聊。还有就是起床气一大半我觉得可能跟父母也有关系，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认为不同不赞成的话，我同意你的观点哈。这个金宇你听到了吗？你可以换一首歌了，这首歌好像不太能找得到，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换快乐至上点播的歌了。快乐至上在12:02点了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我们就把这首歌先送给各位吧，好不好？那么紧接着我们这首歌放完之后可能会进一段广告哦。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5: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4: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好的，北京时间12:26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刚才和大家聊的话题当中啊，和大家说了挺多的，就是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易怒点哈。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天真的好可爱，比如说我们28群啊，这个时光旅行者，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叫大家有什么易怒点吗，他说车啊，我的车有毒，我摸到它我就怒。我知道这就是不能摸方向盘，一摸方向盘就会被夺舍，对不对？然后刚刚讲完，然后我们的19群这位叫奥迪刘啊，这位应该是开着奥迪的刘先生，他说了，超我车或者不让我超车的都会让我很易怒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就很傻的人，就开车就开得太快的人是傻子，开太慢的人也是傻子的那种哈。当然这只是仅代表这个网友的个人意见，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在行车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车距，还有慢一点总比快一点要更好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57群清欢啊，晚安 D111199。我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就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这个车牌照太好记了，然后他从我旁边就过去了哈，反正开挺快的，因为我正好要往我的这个里面，就是应该讲是从我当时应该就要进小区了，我要先进辅道，然后再走一节才能进小区，所以我当时看到他车上面有一个窟窿米，所以我就记住他了哈，没有超我的车，因为我当时就要拐了，我是看到窟窿米，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车牌照，我才记得，哎，这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听众？然后我就记忆蛮深刻的。然后我看到我们刚才这个有一个是18群的这个听众吧，我们的这个叫抱猫睡觉的鱼，他说，无双你知道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我看到你就头疼，所以有些人一开口你就烦了，这就是那个人的易怒点。哎，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太演我了，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胖，说微胖吧，好吧，然后呢就是我是很怕热的那种，就是像之前在这做节目的同事，包括还有跟先生在一起做节目，尤其他就在这个风口，我又在副驾驶那个位置，我非常怕热。我经常中午的时候如果没有吃饭，我会很难受，因为早上起的比较迟，我就会在外面点外卖，从我外面的空调是坏的，我在外面吃完饭之后，我再进来的时候，我那个汗可能就是一直往下下，然后这个先生就说你这么热吗，我就非常怕热。所以这我的易怒点是什么呢，热，只要热干啥都很烦，很容易被激怒，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如果就是尤其又热又闷又准备要下雨，天哪，不要碰我，别靠近我，对吧，我们就是个过客好不好，什么都别挨着我，就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热到小朋友挨着你跟你说话你都觉得特烦躁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包括网友也说了，说这个热

这是零容忍，然后还有人这个说就是很难接受他的易怒点是什么，就是不急的事情一直催催催。我要给你鼓个掌啊！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我爸爸是恨不得11:10就把饭烧好吃饭的人，而我老公还有我公公婆婆是甚至你1点钟吃饭都行的人。然后我爸爸到10点多，因为我们家的电饭锅我爸不太会使，其实比较简单，但他感觉会很难，包括微波炉也是的，他。要找，因为我们家电饭锅煮一次饭要50分钟，他就得在非常早的时候把我喊起来煮饭，不然的话他11:10吃不到米饭的，9点多钟就要说你要煮饭了。我当时说9点多，哎，他说不行，然后10:30开始炒菜，11点钟端上桌子。而且如果他这时候要吃饭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大家都得来，就比如说吃饭啦，然后我们家孩子，然后我老公，就是我们都得围坐过来。如果不围坐过来的话他会生气。哎，这样说感觉不是我的易怒点，是我爸爸的易怒点。他生气什么呢？他自己就把饭盛好了之后就没有人来应他，因为各自手上都还有别的事情。那小朋友可能眼睛在电视那儿，他就基本上不，小朋友你不拽他来他不会主动吃饭的。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我爸爸是什么呢，就有2次哈，他自己喊吃饭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在忙自己事，没有人应他。就比如说我在帮小朋友弄一个什么东西啊干嘛的，然后我就看到他自己给自己盛了一碗饭，拿个筷子自己就在那吃。我说你怎么不等我们？他说我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哎，很好玩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呢，我发现了一个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他，就是他说吃饭了我就往饭桌那儿去，我就先把饭盛一盛往那一放，然后他们不都不来吗，我就把他们喊来，每个人把他们手上事暂停了，然后把他们拽来。其实当下那时候已经耽误有10分钟了，但是我爸没有生气，因为我爸觉得我好像在做这件事情。哎，所以这其实是我爸的一个易怒点。但是为什么要说到我呢，就是我觉得这样吃饭太早了，就11:30吃完饭。我跟你们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上小应该讲是初中吧还是高中，因为你知道晚上会有晚自习的高中生，我晚上回来吃的是他们剩饭，他们都不会等我的那一种，因为在他的观点当中5:30就要把晚饭吃完。你5:30晚上吃完，你晚上不饿吗？我们5:30都没有放学，然后我中午11点多，就是你知道现在小朋友中午放学都已经11:50了，很迟了，11:40或者11:30放学，你到家你怎么地，你就是住小家门口吧，你3:35放学，你走到校门口，然后爸爸妈妈把你接回家，进门你是不是得50？你就哪怕住马路对面，你再上个楼啊，你再洗个手，你5分钟10分钟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在我爸观点当中，11:30不吃完饭就是暴殄天物，所以我就是有点受不了他。包括我妈有时候都说了，说你要不你吃你就自己吃啊，我们现在还没空呢，我们事儿都没做好呢。而且在我妈妈的观点当中，就比如说她在拖地的话，或者说在做件什么事儿，她得把这个事儿做完，我不能停一半我去来吃这个饭。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每个人都有我们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易爆点或者说雷点。这样说的话，我们应该去查查我们的甲状腺。哎呦，太好玩了。所以说这就得看你了。那我说到刚才说的这个易怒点是不急的事情一直催催催，吃饭这个事儿就是你就得看，就在有的人看来啊，我就是吃饭很重要，我就觉得我要先喊大家来吃饭，很着急。但有的人会觉得，我先把我的事儿忙好，还有我对吃饭现在没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就慢一点啊。然后我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个网友他的评论说。还讨厌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完一样东西别人还让我再重复一遍。我跟你说，这完完全全这个人应该是没听懂，你都不一定说他听不清，大多数应该是没听懂哈。但是呢，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下最多我会重复2遍，那第三遍的时候掀桌子了。好，还有什么易怒点哈？我看看啊，这个哦，这位听众的易怒点就是被人用手指哦，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仪当中，这个用手指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家小朋友有一次也是的，说着说着话，不知道因为他小嘛，他也可能不太知道，他突然就是的就用手指着我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你干什么？我说你怎么用手指的人呢？然后他才知道哦，原来用手指的人不对。所以小朋友，我跟你讲，你们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一定要教，好好教啊。好，我们接下来送歌啊，这首歌刚才金宇他说，他不是说千里之行嘛。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在这个歌曲在放的时候，我在群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激情的这个澎湃的这个聊天了一会儿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个十八群的这个听众抱猫睡觉的鱼，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他说他最讨厌的那种，就是我看到你就头疼，有些人一开口就烦了。我跟你说真有，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位听众吧，他就说过他不喜欢听我说话，他觉得我说话声音很尖很吵。我其实能理解这个，就没有什么我的节目做得不好啊，或者说不一定专业，没有，他就单纯他就是不喜欢听你说话。

0: 然后呢抱猫睡觉的鱼他说了，我一开口你就我一开口你就头疼啊，你不数了我没事啊，你惹我就不行了。他说我最怕人家教我做事了，我觉得我已经够聪明了，你还能比我厉害吗？哎，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哈，就每一个人他的强项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这方面确实是比你有能力，有些人在那个地方确实有比你有更加的厉害，但是我也不喜欢别人数落我，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教我。如果是真的这件事我不太理解的话，我可以愿意请教你，但是你不要过来教我。你过来教我的话，而且还有一种情况下，这个事儿我怎么样都能做好，不一定要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我爱人也说过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跟他讲要怎么就把垃圾倒掉啊。他的习惯跟我就不一样，他特别喜欢就是第二天早上倒垃圾，我是什么，我是前天晚上倒垃圾，因为我觉得前天晚上的时候垃圾桶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然后他有一天说了我一句话给我说懵了，为什么要按照你，外面已经十一点了，我不想去倒垃圾。我一下就愣住了，然后我后来说，哦，真的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不做也没有什么对错，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在按我的想法去让他做。后来我就走了，我就回屋里面了。然后他说你怎么了，我说你凶我。好，进段广告啊。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

0: 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5: 好的，北京时间12:4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今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感觉啊，我觉得特别棒，叫共鸣，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听众的留言，比如说我们38群这位华兴里，他说了，是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叫做大家有什么样的易怒点，华兴里说他特别能不能忍受故意插队者，我觉得不能忍。我跟你说啊，这个关于插队这件事情啊，我真的非常有话说，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插队不对，然后就会出现带排队的现象，你们知道吧？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是在一个游乐场，因为游乐场有一些玩的设施是要排队的，因为人如果比如说他那里面只能就是小朋友玩的那个就转的游戏里面可能只有八个座位的话，那你人多的话你就得排队，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我排队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人排队，最后呼啦啦啦进来好多人，就是你本来可能等一轮就行了，你甚至后来没有等成三轮，而且排队的地方其实都已经变成那种 S 弯，你们知道吧，就是一道两道三道四道，他要穿过一道两道三道四道的人群，还要站在你的前面。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看过的就是拒绝排队，拒绝插队，也拒绝带排队。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你没来你就在后面，你就老老实实排，不要叫家里面人来帮你排。我这个我是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哈。那家里面如果有很小很小的小朋友的话，有些东西也不是不能玩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啊，1054小五哈，他说硬控碳水一个世纪，控制得了吗？他说啊，我开车的时候偶尔还能发个怒，尤其是看到那种直行司机有意的走直右车道，明明直行红灯还有60秒，他就跑到最右边的直右车道，堵着后面所有的车都不能右转，就是存在这样的恶人啊，这时候想问候他的出厂厂家啊。我懂，就是现在有很多滁州的那个车道，他三四车道的话，在最右边车道是又可以右拐又可以直行，这个时候呢一般你可以把它空出来，你就在旁边的直行道等着，有右拐车道的人就更好拐。我跟你说我也会停在右拐，但是我要看灯，如果前面的灯变成了左转是绿灯，直行是红灯，我一定不会到那个车道上面去，因为那个灯要等很长时间，我就会到直行的车道。如果我前面还有10秒，就是变那个绿灯直行的话，我会在那儿等一下。但我这个是按照，就是我也会考虑了，因为我觉得10秒3秒我在那儿等的话，我不影响他右转，因为等到直行的时候，他右转的时候还要等辅道的或者说非机动车道的电动车过去，对不对啊？但这个看时间啊。然后我那天我也说了，我说其实在路上面还有好多人开车属于不动脑子的那种，这个我们家就有一位啊，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我也在反复的更正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常常说我不要话那么多，不要开车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你别开我开，因为我开车他是不会有任何话的，我开车的时候是动脑子的人。他属于什么？他开车的时候他就上车开车了，他的目的地到一个地方之后，他在路上不会考虑路况，不会考虑红绿灯，不会考虑前面有三个到车道都可以停， 他不考虑他在哪条道上面，就跟着哪条道上面慢慢悠悠的晃停在那儿，可能这一排都是车，旁边都没有车，他就跟着那个车后面。我说你为什么不换个车道走？而且这个车上面这条，因为我们中都，我们家在中都大道上面嘛，中都大道。

你们知道的是三车道，甚至有的是四车道。我说这个道路那么宽，就是给你们设计的，为什么你不去停，而晃晃悠悠的跟在一个车后面，甚至跟在他车后面，你红绿灯都过不去了。然后后来我就想着，不能啰嗦，啰嗦会让人反感。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我只能发一顿火，他才能想。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脑袋在里面在想东西？他说对，我想着明天我要跟就是客户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开车就开车，不要想别的事情。他说就很难做到。我说那你下来，我开。我生活中真的有这种人，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不把它当成一个旅行，或者说什么，他只是他放松的一个时间段罢了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1054小五，他说我上午开车的时候，等直行红灯，离路口10米的地方有一棵大树，我在树荫下面等红绿灯，绿灯快亮的时候我就提前开到路口，不影响后面的那个车通行。后面一辆比亚迪拼命的按喇叭，他就是看不惯我有个阴凉的树遮挡太阳，嫉妒我，整整按了几十秒，脑袋里面不知道是怎么了哈。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不影响他，你快要到绿灯的时候你要往前了。这个呢就跟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左转车道不到待转区是一样的，待转区给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带着？但是好多人我感觉好像不知道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次想起来，在汇丰大厦底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汇丰路的这个左拐上中都大道原来是有一个带转车道的，但是后来带转车道没有了，然后两个都是左拐道。刚改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左拐，然后我就在那儿等灯，因为带转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后面车拼命的按我喇叭，拼命的按我喇叭，然后哎等那个我不能动啊，我不能因为他按我喇叭我就往前走，待转取消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纹丝不动，等那个绿灯亮了我左拐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他就看着我，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他往前看的时候他也发现待转没有了。所以就是开车的时候你要原谅别人的一些小问题。那我如果跟他吵，我也会想问候他，我说你有什么可按喇叭呢，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听众我们的留言啊，如果啊有不少点歌的，我们再来看看青春奋斗吧。他说哈，我今天他说，如果自己比较忙，已经非常疲惫了，不想多说话，情绪也不是很高，只想要休息，在这个时候身旁催促我自己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停的追问一些问题，那就会感觉很烦躁，比较容易易怒啊。我懂，就是属于那种我一心不太想二用的那种，如果一心二用可能会影响你做事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另外的留言。我记得豆豆哥也给我留言了啊，他说我的易怒点在于饿肚子的时候叫我干活，我就很容易发火，如果你再惹我生气，我就更容易发火暴躁的那种啊！你这种典型的吃不饱饿了，就饿的时候什么事都不想干，这个我能理解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有听众点了一首，我说吴双云点一首歌叫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0: 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北京时间13:04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哈。今天呢，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易怒点哈。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说完了，不少的听众都很有共鸣，都跟我就是聊天哈。比如说这个58群，哎呦，这个安娜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种天气热会让人很易怒。就是感觉什么样都很不舒服，对不对哈？然后刚刚28群也有人问了，说我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牛来啊？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再聊一聊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互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有什么样的易怒点。我们来关注一下50群的大刺花，他说无双，我的易怒点就是我这个人有一点强迫症，尤其是假如提前计划好定好的团队的事情，被个别人临时因为他自私打乱，我就会很不开心。就比如说啊，全家人计划好今天都去哪儿玩，我妈突然说她要去打麻将，她不去就算了，还不给我们去，所以我们就不开心，而且很生气的那种，很气很气。她说就是大家说好了去哪里，票也定了，然后出去旅游的话，开房间的时候也说好了，因为走的是优惠券，平台是不能退的，确定了，我前脚付钱，为什么你后脚就说反悔了？我很能理解，因为我也很不喜欢这种出尔反尔，就说好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你说完了事情之后很多东西我们才能够定，但是你说完了之后定下来了之后，你后脚又说你因为要打麻将不去了。我觉得哈，你要是因为工作或者是身体不适我都能理解，或者家里面有急事小朋友不太舒服我都能理解，你单纯的只想去打麻将，我就想把桌子给掀了。然后大四花他说了，如果对方说工作临时被喊或者家里有急事，我都能理解，他最多是扫个兴，但是你就是突然犯病说不想去了，好啦，这是我自己就是想象出来的语气，但是我能理解他，因为在我们家就是大家还都挺好的，就是大家想去的话大家都一起去，因为如果你突然有一个人说不去的话，我真的会发火，因为我会跟大家讲好，而且我在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太会容易扫我的兴了，因为我们家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准备也是我，然后呢攻略也是我，订房间啊干嘛的我老公只需要付钱，然后我要把他订的哪个地方全部都发给他，所以全部都是我，如他们都能看到我在做，就包括还有收拾行李也是我在做，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但敢说他不去了，应该会冲到我的炮轰吧。啊，我接下来要推荐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这首歌它没有说多好听，但是它有一种魔力，因为它叫做泡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告诉我吧告诉我吧，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0: 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好的，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如果您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哈，欢迎各位来点歌。如果我刚才有歌没有送上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平台当中来跟我留言，让我来关注一下哈。因为今天互动话题的听众倒是蛮多的，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当中不算是一个温柔的人吧，真是的，所以有的东西真的很容易突然的话就会触碰到我。比如说刚才听众有一位就是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就是说天热做什么事情都很易怒，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怕热的人，如果我很怕热的情况下，你再让我今天去做这个明天再去做那个的话，我就会很烦。包括在上上周的时候，我不是去到那个浙江诸暨去玩嘛，我那天去的话其实真的是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念头，我一会儿就回酒店了，我一会儿就回酒店了，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我在那里我那个汗啊就流的都已经不行了，尤其我还不能吃饭，我吃过饭之后我那个汗躺的就更加厉害。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的时候还蛮能忍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让我是着实不能理解。为什么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对不对？哎，今天月亮真惹祸了，惹的祸是什么祸呢？哎，你们来听一听哈。这是一位这个最近的新闻吧。近日呢，一则爆料引发了热议，有市民啊竟打12345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觉。更加荒诞的是，孩子高考失利，家长竟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哈哈！滥用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别让自己异想天开，拦住别人的急难筹盼。说到这个东西啊，我就想到了，因为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我在脱口秀的当中呢，认识了一个，我比。

本人很喜欢的一个女性的这个我觉得叫什么呢，演员可以吧，就脱口秀演员吧，就是叫嘻哈。她原来是一个空姐，她在空姐的过程当中，因为她去年才辞职，她在空姐的这个行日应该讲了这么多年，她讲了很多的段子都是跟空姐有关的。有一些网友就说了，为什么你在生活中总能遇到这些就是像神经病一样的人。我上次看他段子就讲到了，是一个先生把秋裤放在那里晾，然后他说我有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他总能遇到那些让人抓狂或者是让人不理解的事情。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你去就是你客服服务别人，就是很难想象这些人他们的诉求非常非常的离谱。就我们就说这个投诉月亮太亮这件事情啊，你家没有窗帘吗？不关窗睡觉的吗？就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窗帘叫遮光窗帘吗？这种窗帘拉上了之后，你这个屋子里面暗淡无光。我们家买的就是这种窗帘，因为我们家就是包括医生给我们小朋友的建议都是一定要关灯拉窗帘好好睡觉，有光的话其实会过早发育啊，这是医生跟我们说的哈。那还但是我们家那个窗帘呢，大概到早晨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天开始亮的时候就有一点微微的透光了，原因也不是因为它材质不好，是因为家里面有猫啊，那个窗帘被它挠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就那个洞它就能够透光了哈。然后说到这个高考失利哈，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就这则新闻我就能看出来了，孩子有病，家长就是家里面孩子如果有问题，你一定要清楚，孩子一定是病得最轻的那一个啊。真是，我想着怎么了，月亮太亮是导致您变身了是吗？啊，想不通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哈，这个是发生在广西南宁啊。近日呢，广西南宁啊，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拌嘴，男子呢就在家啊，就喝了一点小酒，晚上呢就借着酒劲，跳江，这个消防人员呢，这个搜索了一夜都没有见到男子的踪影，没想到男子当夜在江岸边睡着了，次日自己从江对岸游了过来，哇，我只能说酒量不行，水性不错。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这则新闻我是有一点不太能够理解，它特别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哈，什么情况呢啊？案发在2022年啊，香港一名男子声称协助女友减肥啊，但是呢，这个我这则新闻马上我好好的梳理一下，因为它这个有点长，然而我看到的这个呢又非常短，我要来好好的我在网上面搜索一下，因为这则新闻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详细跟大家说一下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新闻哈，一名男子声称协助女友减肥，用棍殴打对方致死，误杀罪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两项罪名成立。8月10号，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判处其监禁3年9个月。哈，案发呢是在2022年4月29号，时年25岁的被告人吴家生在香港元朗富安花苑用板车运送了一具女尸，他做供指死者是他的女友，体重已经超过了90公斤，而死者的干姐姐称死者患有胖死症，要用不眠的方法助他减肥，自己听从其干姐姐的指示啊，殴打对方阻止他睡眠。那么验尸报告显示，死者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头顶有钝器引致的伤痕，后脑大面积的出血，身体遭腐蚀性液体烧伤，死者是窒息、头部损伤以及腐蚀性物质造成的大面积的皮肤烧伤。那么8月10号呢，香港的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判刑时指出，被告人承认用棍殴打死者，又用胶带和保鲜膜包裹死者，陪审团裁定他误杀罪成立，即采信他没有造成死者头部受伤和皮肤烧伤。法官引述惩教署心理专家报告，指被告人智力仅仅及格，解决问题能力较差，有困难不会坚持自己看法，容易服从以及逃避问题，而他没有反社会人格，重犯风险低。那

0: 法官也参考了案例及心理专家报告后，认为被告人需要康复治疗多于惩罚。现有证据亦显示被告人当日运送尸体真实意图不明确，而被发现后没有逃走及寻找借口。考虑到被告人有悔意，就误杀罪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两项罪名，判处监禁3年9个月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新闻哈。这个看来啊，这个有的新闻你还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要因为这个男孩子虽然是25岁啊，但是他智力是仅仅及格的，目前他处理方式还是有待商榷的哈。好吧，这个新闻我们就不多评判了，那我们就进段广告吧，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吧。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好的，北京时间13:2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青春奋斗吧，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林珊珊的连锁反应。OK， 我跟你说，我确实说话有点累了，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你，你知道吗？你放了这首歌之后，我都知道我下首歌要放什么了，我送给你们哈，过会儿那首歌你们绝对很喜欢的啊。

哎，突然忘了叫路灯下的什么，突然忘了，因为刚才57句有位听众说路灯下的小老外，着实给我引笑了啊。这首歌叫连锁反应，它是粤语版本的路灯下的小姑娘，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清晰。1:28的时候，我们31群的听众 LF920 风阳台纱窗，他说汇丰路凯旋大酒店的门口，两辆 SUV 加三蹦子是怼在一起了， SUV 受伤比较严重，路过注意安全哈。汇丰路凯旋大酒店的门口，两辆 SUV 加三蹦子怼到一起去了， SUV 受伤比较严重，路过注意安全。还有一条信息是我们28群潇洒哥晚MEA806 说的，这个在纬二路和纬三路中间，也就是丰乐大道的全交段哈，我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哈，这个中间的护栏已经被撞掉了，目前看应该是两辆车是撞到一起去了，这个护栏是散落一地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对向车道，如果要行驶的话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地上有很多散落的一些零件和配件，一不小心可能扎破您的轮胎，注意慢行吧，因为我相信很快交警就会出现到我们的现场了，会清理一下。和大家说一下，纬二路和纬三路丰乐大道全交段哈，它这个两个车已经很多人是说是往滁州来还是往全交去，这两个车滁州段的也有，全交段的也有，两边整个都是撞的，有点那个啊。我看了一下，两辆是 SUV， 这护栏全部都撞了。目前有看到三脚架在旁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慢行，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路上的碎片确实比较多哈。哎，大中午的，咱们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刚才那首歌放的挺快的，不是想困的呀。我们再来放首歌给大家听啊，这首歌我本人也很喜欢，叫做《汗》。

0: 这首歌怎么样？卡捷琳娜的汗啊，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讨厌你太烂太烦，像噩梦醒来还带一身汗，你的抱歉太慢太晚，就别再打扰我睡觉吃饭。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汗，流汗的那个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有一天是 QQ 音乐给我推荐的，就是猜你喜欢，然后就推荐了这首歌。哎，你别说，当时在车里面，哎呀，我就一下就觉得特别好，挺不错的哈。而且这首歌你们知道吗？是一个混血的唱的，这挺不错的，我觉得这首歌唱真的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哈。大家都知道，我们开车在路上难免会磕磕碰碰，咱们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对不对？那么近日呢，武汉一个男子啊，骑电动自行车强行超车，刮倒了骑行的女子，之后竟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这个女子啊，随后就接到了就报警了嘛，然后交警呢就接到了举报，迅速出手，肇事男子呢被处罚款500元，刑拘5天哈。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光看，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大概在38秒左右。就是我光看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的发布者是这个女子被撞了之后的后车的司机，非常非常配合这位女士，把行车记录仪给了女士，然后也帮助了交警同志，然后抓到了这个在逃的这个人哈。然后你知道这个交警同志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传唤你来吗？他说因为我骑电动车把别人刮蹭了。然后呢他说那你不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了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又不知道。他说你把别人撞得那么严重，你不知道。他说我肯定是错了。他说你在刮倒别人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停下来，受害人过来了你要认认真真的道个歉，听到没有哈。其实我跟你说哈，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时候就真的就是我们嘴巴上面如果好好的道歉，说好好的话，有的人都不会去拒绝你什么，或者说都不会要求你赔偿。就比如说刚刚的这个视频当中，他如果刮倒了这个女子，尤其是不小心，你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电动车它的那个倒车镜然后很长，就是因为我也有时候会送小朋友用电动车，那个电动车的东西很长，如果你走过去挨得很近的话，你的电动车的倒车镜可能会刮到别人的那个上面的镜子。如果这个时候刮到了，然后旁边不小心有人倒了，你如果停下来会跟他说一句不好意思，就是态度好一点，我觉得其实可能对方不会说你什么。因为碰到的时候，尤其在路段，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这个武汉他这条路上面没有就是叫非机动车道，他们全部走的是机动车道，就说明在高峰期的时候，拥堵的时候一定是比较人多的。那一个好的言语的话，其实能够解决你很多方法，解决你很多事吧。你看看啊，你这个态度也不好，还把人家撞了，还就走了，那就是我的怒怒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哈。近日在四川的绵阳，有一个男子盗窃市政的量化电缆，哎呦，这玩意儿你也敢盗哈？这个全程啊都被旁边的监控拍下来了。关键是怎么找到这名男子的呢？因为男子作案后啊，还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了。这个绵阳的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啊。次日呢，就将其这个抓获哈，并且这个是找回了这个被盗的电缆啊。目前呢，陈某已经被行政拘留了。然后这个网友就这个陈某还问啊，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儿就有这个监控摄像头？他说还有你知不知道你包里面装的这个身份证啊，全部都在里面。哎，这我也好想笑，你是实名盗窃是不是啊？其实也挺好玩的啊，你自己把你身份证漏了也行，你家里人的户口本就不用了哈。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则新闻啊。这则新闻哈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近日呢，有位网友哈，这个去外面旅游啊，旅游的时候呢，看到了满满的公路上面都是被羊给堵着道，哎呀，这个主人的车啊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开。这个时候车上面有一只什么你们知道吗？边境牧羊犬哈。这主人直接就把这个边境牧羊犬放下来了，然后这 个边境牧羊犬一出来之后，把这个羊啊一下就全部赶了，然后那个小狗啊就跟在旁边跑。网友说，这时候刻在骨子里的天性是藏不住的。哎，你们最近有看一则新闻，或者说是很好玩的一个，也是关于动物的吗？就是听说有的小动物，它其实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你每次喊它的名字，哪怕是就是声音相近的，他都以为你在喊他。比如说有一个网友，他家的小狗狗叫胖胖，他就给他起就比如说裤裆，然后还有下放啊，然后还有是还有什么别的，然后特别好玩，就是你每次喊他什么他都回应。然后网友说，你这些名字有没有腰部以上的名字？哎呀，我都笑得不得了了啊。然后我看了之后，我也测试了一下我们家猫好像你喊他什么那都不搭理你。
1: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 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

指骨眉，求之且斩，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北京时间13:46，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路况哈。在这个时间点还不少的地方发生路况，首先和大家说两个刚刚说过的，再和大家重复一遍，纬二路纬三路中间丰乐大道的全焦段事故哈，注意避让。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担子附近是多车事故，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就是1、2、3、4、5，像5辆车，中间还有一辆公交车，中间有辆车被挤的引擎盖都掀开了，对面怎么还有辆宝马也参与进来了。如果你们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胡真马上发的路况情况，因为我着实不能理解哈，确实是不能理解，我不知道这个路况是怎么发生的，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给我看一看，这也太离谱了。因为有对向车道的车，还有本车道的车，引擎盖掀开了，还有公交车，但愿中间的车没有什么事儿，也希望人没有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中午时间段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不好？我们开车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哈，这个一名比利时的学生啊，暑假呢在一个啤酒厂建筑工地打工，他挖下水道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黄金库，估摸着有900万欧元。那么18岁的科比接受采访时说，起初我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然后就看到了一块金条，挖着挖着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点，是一个金库。那布鲁塞尔东法兰德斯检察官办公室的汉娜欧利威尔表示，必须首先核实这些金子是不是被盗财产或者是犯罪活动的收益，而且还有可能引发复杂的民事纠纷，因为该工地的建筑承包商、负责工程的福利组织和 VA 家族的任何后代都可以拥有部分财产。目前呢，金库已经被这个转移到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安全设施内，等详细的官方调查以确定其合法的所有权。那么科比表示呢，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这么多金子之后，立即就通知了官方，也许我们会得到奖励，因为当地的法律5年内无人认领，将由发现者与房屋者平分。哇，好棒，好棒啊！18岁啊，就发现了这么样的一个金库，666。但是呢，就是我了解，我看到这个新闻啊，说这个金库囤积了有金币、金块和有编号的金条，就是被认为是19世纪末的时候该啤酒厂的老板别墅地窖的私藏。这个啤酒厂呢，属于叫范阿斯奇家族，该地的酿造于1899年与1970年停止的。那目前这个金库呢，已经被转移到合法的一个地方去了哈。那么哎呀，这个5年之内啊，就没有发现的话，就可以平分了。可能这个年轻的18岁的科比第一次发现，5年如此的漫长吧。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则新闻。我们常常会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但是远亲不如近邻的善意竟成了骗子收割老人的利器。上海一名啊，我看到上海的话，这个人骗的肯定不得少啊。上海一名七旬独居的阿姨，那就更不得少啦。

啊，被楼上的邻居花式套路，短短的两个月被骗走高达1400多万元，毕生积蓄是血本无归。你就说吧，你在我这儿，你1400你都骗不到，对吧？那么起初呢，犯罪嫌疑人花明哈，这个以家人救急啊、急需要用钱为由，在前岳母口头担保出具借条后，向孙阿姨小额借款，并准时还本付息，一步步博取了老人的信任。他还谎称夫妻假离婚，用前妻的房产证做抵押，持续的大额借钱。那么毫无防备的孙阿姨啊，屡屡是出借资金啊，殊不知花明早在2019年就已经离婚了，抵押房产属于前妻的个人财产，他毫无处置权限。经查呢，花明这个人啊，没有资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有非法集资的前科。犯罪嫌疑人花明说，2018年、2019年的时候呢，父亲的账户里面大概有1000把万，还有自己的房子，想通过这些钱不让自己坐牢，结果把房子、钱都给他了之后，还没有抵消掉他骗取的1000万巨款，全部投入到非法的虚拟币的交易，最终是亏空殆尽。那么涉案的资金流入到了黑灰产的账户。目前呢，花明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拘啊，警方仍然在深挖涉案的资金去向哈。一身炸舌。首先啊，1400万啊，这个钱啊，在我看来，我1400都没有。其次啊，这个你有这么多钱，而且在没有刚刚就是2018、2019年的时候，您父亲的账户里面还有1000把万，你们上海人的这个交易的单位啊，我是不能理解哈。好的，13点51分，我们就不多评了吧，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反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就是民间借贷也好，还是借钱给别人也好，你哪怕是亲人的话，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收据可能会更加好一点了。13点51，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兴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尽管国家下大力气整顿了旅游市场，但当下的市场上仍有消费欺诈现象的发生。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市场上一些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满满的套路。
1: 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

0: 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百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0: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 地接社，他就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你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3: 这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2: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0: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百裕，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4: 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安排在了第4天、第5天，但从第二天上午开始，导游逐步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呢金句频出。
5: 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今天买翡翠买，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5: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你控制手进来，控制出去，那你干脆点，直接提着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要不然我抱也要把你抱在里面。
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 你在哪里现在？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6: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4: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了近3个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的推销已然就位，因为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成为了补充业绩的目标。鲜花饼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加到了5家。好不容易熬到第5天，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环节。先是到黄龙玉卖场，然后又是药材售卖门店。导游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购物就不安排吃饭。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增加到了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中出现的赌值这个词，代表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之道。在文件的旅游政策栏中还列明了导游提成比例的细则，即使是鲜花饼这一类小件特产，导游一单可返佣20元，司机返佣15元。在8月16号晚间，暑期游乱象曝光之后，当天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大家，警惕低价旅行团陷阱。

0: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10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0: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 白露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朋友的问题和律师给出的答复。分手后前男友追讨旅游花费，丈夫离家出走，对孩子不管不顾，婚前债务婚后共担，情分断了，账却难消，依法律讲道理算明白了才是真的断了。
6: 前男友恋爱期间邀请我去旅游，机票酒店和门票大概18000都是他付的。分手后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冤枉，要求我承担一半，可当时是他自愿付的，我也没主动要过，现在这样追着要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法律会支持他的要求吗？
7: 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主动邀请对方出游并自愿承担机票酒店门票等费用，如果双方事前没有就费用分担达成明确的约定，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形成了该笔款项属于借款事后应结算偿还的合意，那么该类支出在性质上通常会被理解为恋爱交往中的一般性赠与。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赠与完成后要撤销或要求返还，需要满足法定情形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对于旅游费用这类恋爱期间的正常花销，在双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前男友事后仅以分手了觉得钱花的冤枉为由要求你承担一半，缺乏法律依据，你对该类花销并无返还义务。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建议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同时你要收集对方明确表示当时系其自愿支付共同旅行消费的证据，并无 AA 或借款约定。如对方坚持其主张，你可以请他提供当时约定你承担一半的证据，否则你可以不同意事后结算，必要时保留其频繁骚扰的证据，尽量书面沟通。
6: 对方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不管不顾，是否可以起诉索要婚内抚养费？因为我现在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是否需要告知对方我患病的事？如果提前告知了对方，是否会不利于我争取抚养权？
8: 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即使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对方未履行抚养义务，你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婚内抚养费。起诉时你可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对方离家出走并且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如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社区或者村委会证明等，您患病导致经济压力大的相关证明等，如治疗费用单据。如你起诉离婚，你可以不告知对方你已患病，但是如果法院要求你说明健康状况，你应该如实陈述。法院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会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和性别，2周岁以下的孩子优先由母亲抚养，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包括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教育水平等，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情感依赖等。如果你想争取抚养权，你可以提供医生证明来证明你病情稳定，不影响照顾子女，同时说明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亲属也可以协助抚养。对方存在明显不利于抚养的情形，如长期

0: 联等。综上，建议你可以先通过主张婚内抚养费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同时保留对方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为后续离婚诉讼争取抚养权做准备。
1: 朋友去年结婚，结婚前男方因生产经营有一笔银行贷款，结婚后因市场环境差无力偿还贷款，便通过夫妻共同贷款和女方的支付宝花呗来偿还婚前贷款。现在双方同意离婚，债务该如何分担？
2: 婚前男方因生产经营有一笔银行贷款，该笔贷款属于男方个人债务，原则上由男方单独偿还。若婚后男方独自经营企业且未将收益用于家庭，则偿还贷款的债务可能应属男方个人债务，但若男方将企业收益用于婚后家庭开支，则该债务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女方需承担相应责任。离婚时此类债务分担需视情况而定，婚后用夫妻共同贷款偿还男方婚前一方贷款，原则上属于男方个人债务，但婚后共同还款若是双方合意或女方事后追认，离婚时该债务一般共同分担。另外，婚后用女方花呗偿还男方婚前贷款，若能证明是双方共同意愿还款，一般视为共同债务均摊。若无法证明，花呗债务可能先归女方，但女方可就还款部分向男方追偿。现在双方同意离婚，可以协商债务分担比例，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但需注意该协议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若一方未按协议履行，另一方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对方追偿。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

0: 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2: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3: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5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2: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1章第2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2: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1章第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2: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3章第26条规定，对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2: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的？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3章第29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 其中红范区是指防洪区。

0: 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它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喵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 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看到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疑问，就说啊这滁州周边有没有人不多、风景好、空气清新、还可以吃好玩好、安安静静放松一下的地方。那么正好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宝藏之地，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离市区不远，开车也就20多分钟，茶山、民宿、泉水、农家菜全部都有。诗集最出名的就是茶，大家应该都听过咱们滁州名茶西涧春雪，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心产地就在诗集。这里种茶的历史从宋代就开始了，千年茶香不是说说而已。一到春天，诗集的茶园呢就变得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咱们的立山茶海。立山茶海是诗集非常标志性的一片茶园，一垄一垄的茶树顺着山势铺开，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早晨有雾的时候，云雾绕着茶山，站在观景台往下一看，层层叠叠，特别壮观。诗集还有一个地方现在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就是锦南民宿。很多人啊从南京合肥专门开车过来就为住一晚，它不是那种城市酒店，是老村子改造的，白墙黛瓦，就在茶山中间，推开窗户呢就是茶园。早上呢你会感觉到被鸟吵醒的那种惬意，晚上安安静静的特别治愈。里面有茶宴餐厅、书院、露营地、研学基地，带孩子、老人、朋友一起来，哎，都会非常的合适。诗集这个地方啊，有山有水有森林，负氧离子特别高，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当然出来玩最重要的那还要吃好，诗集吃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一定要尝尝诗集春雪五花肉，咱们诗这可是只有在诗集才能吃到的特色菜肴。还有一个板栗烧鸡，诗集的板栗又这可是只有在诗集才能吃到的特色菜肴。还有一个板栗烧鸡，诗

鸡的板栗又香又甜，配上本地散养的土鸡，慢火炖的软烂入味，鸡肉香，板栗粉，哎呀，结合在一块儿是真正的这个农家招牌菜。除了这两道，当地还有很多农家特色菜。来到青山绿水之间，住在农家，品尝一道地道的农家特色菜，我觉得是特别惬意，而且呢是特别符合这一次出行的主题的。临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些特产，诗集茶叶啊，雏菊、板栗、香菇、木耳等一些滁州特产，健康实在，送给朋友也觉得特别的有面子。诗集不光有茶有民宿，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说葡萄泉。什么叫葡萄泉呢？就是这个泉水啊，泉眼里冒出的水泡一串一串的，像葡萄一样，所以叫葡萄泉。这和南京的珍珠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诗集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沿线，这条公路呢也是被称为皖东最美自驾公路，一路青山连绵，茶园成片，视野开阔，不管是自驾骑行还是拍照都非常的舒服。从滁州市区出发，沿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往西开，大概20分钟就可以直接进入诗集镇的茶山怀抱里。这个地方还有稻田画以及徒步道，很多喜欢自驾或者是户外骑行的朋友，每到周末的时候，他们总会来到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做一场完美的有氧运动。同样，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之间，收获属于他的那份惬意和快乐。其实啊，咱们总想跑着远路去旅游，却常常忽略身边就有这么美的地方。诗集不大，不喧嚣，但它干净、舒服、真诚，有山有水，有茶有饭，有乡愁。如果你觉得最近累了、烦了，或者压力大了，不妨抽个周末来诗集走一走，喝一杯新茶，吹一吹山风，祝美。春天的时候，山上草木发芽，野花遍地，桃花、梨花、油菜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生机。漫步在山间的生态步道上，花香扑鼻，清风拂面，满眼都是绿意。夏天，山上树木葱郁，浓荫蔽日，湖边凉风习习，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湖边的荷花盛开，粉白相间，美不胜收。秋天，秋高气爽，树叶泛黄，层林尽染，登山远眺，能够看到远处的女山湖波光粼粼，田地金黄，一派丰收的田园美景。冬天，草木静谧，山间多了几分素雅，若是遇上小雪，山林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意境。景区还修建了平整的生态步道、休闲凉亭，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看看山水，听听鸟鸣，彻底放松身心。除了这些，景区里还有蝴蝶谷、香花涧等景点，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没有过度开发，保留着最质朴的山野之美。不管是徒步休闲、拍照打卡，还是亲子游玩，都特别合适。如果您在这逛累了，还可以在周边尝一尝明光的特色美食，女山湖大闸蟹、全鱼宴，农家土菜新鲜又美味，吃饱喝足再逛逛周边的和美乡村，看看田园风光，惬意又舒心。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山间，听百年历史传奇，可以驻足古寺，寻一份内心宁静，也可以临湖远眺，赏皖东田园美景，可以逛一逛庙会，感受浓浓的民俗风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筹划，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抹山，不妨找个闲暇的时光，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帝王故里的人文底蕴，欣赏原生态山水风光，相信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流连忘返。

0: 轻轻打开
1: 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蛟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蛟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5: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9: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此刻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那个微信听友群，同时呢，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滁州交警栏目做客的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滁州交警高速一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高速方面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的警官呢是来自于滁州交警高速一大队的高伟高警官。高警官你好，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我叫高伟。
9: 嗯，欢迎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个也是从百忙之中。这个高速一大队其实离我们就是滁州市区的这个辖区，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几个大队是要近一些的，对吧？那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呢，也是跟我们连接的是比较紧密的。那我们就想高警官就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哈，给我们大致的讲一下，分享一下我们高速一大队辖区的一些情况，可以吗？
10: 可以。我们高速一大队目前，在大队民警有19人，辅警有31人，总共有50名警力。其次呢，我们大队主要的有高速有沪陕高速、天天高速、明朝高速、西环高速，就是俗称的一条主线、三条支线。我们的主线是沪陕高速，代号是 G40，东起 K505公里，西至564，总共是59公里，其中有吴庄、全椒北、全椒西、大树四个收费站，全椒、全椒西、张辉三个枢纽，全椒、大树两个服务区。然后呢，三条支线分别有天天高速，代号 SR2， 北起92，南至109，共17公里，有滁州南、

0: 全椒东两个收费站，西环代号 S98 北起17南至27共10公里有黄梨树收费站，明朝代号 S09北起94南至102共8公里，总共我们大队辖区高速里程有将近96公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大队的目前情况。
1: 嗯，好，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我们的通行压力车流量来讲的话呢，在我们滁州辖区的高速这些是不是也算是相当大的了？
0: 嗯，算是比较大的了。
1: 那也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啊也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哈，尤其是像节假日呀，对吧，你马上下个月来的中秋节过了就是国庆节，就整个通行压力是一浪高过一浪哈，因为现在正值暑期嘛，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然后马上到了节假日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车流量是非常之大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呢我们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出行来讲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那现在呢是属于我们还没有到真正这个气象意义上的这个秋天，就还是正值比较暑热的一个阶段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辖区或者是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出行来讲，是不是有格外的需要一些注意的方面？
0: 是有的，因为这个暑假这个期段属于叫三期，是暑期、假期、汛期，是三期结合
1: 啊。对，今年雨水特别多。
0: 对对对，那个前段时间正好雨水比较大，经常有强降雨，也是连续几天也会都是阴雨绵绵，对我们高速这个路况对交通事故都是有不少的压力。其次呢，我就这个三期这个流量呢相比较正常的春秋是有所增加的，但是相比较节假日还是有所减少。
1: 不是那种大型的节假日，相对来说还是流量来讲要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点哈。
0: 不是小得多，但是比平常要多一点。就目前就以我们最大的收费站吴庄来说吧，就目前平均周一到周四进出口流量就是各个口进出口是一天有18000辆左右，然后呢到周五周六周日进出口各日均量达到将近有27000-28000左右。
1: 嗯，
0: 流量会相对有所增加，
1: 就是跟我们暑期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放假了，家长不放假但是孩子放假，哎，到周末开车带着孩子出去转一圈，把周边稍微转一圈，就明显的出现了这种出行的这个特点。
0: 对有个小高峰
1: 啊。小高峰。
0: 其次呢，因为这个暑期呢相对天气较好，就是那个业主单位也就是所谓的高速公路管理处，他会针对天气那个良好情况，对我们这个沪陕高速那个天天高速、西环高速、明朝高速进行一些相关的施工，对之前因为发生事故造成的一些护栏损坏、道路损坏进行一些修补、那个完善，这样让大家通行变得更顺畅、更便利。
1: 好，这个下面还有什么需要格外的去提醒到大家的？
0: 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平时在横林高速跑的要记住要有六个不要。第一个不要是不要长期站最左道，最左道是车道里面，尤其是以我们沪陕高速来讲是双向八车道，单向是四车道，这个应急车道不算，最左车道是超车道，就不要站着不超，后车从右边这个灌进来会发生更容易出事，造成交通事故。
1: 不要长期在这个左侧车道通行，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个不要。
0: 第二个不要是不要贴近货车，与货车并行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沪陕高速虽然小车较多，但是货车也不少，因为它连接两个省的省会，一个是我们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另外一个是江苏省省会南京。对，它有号称是我们那个安徽东大门，所以它有。

0: 的时候，货车什么快递车啊，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1: 哦、对，比较多，南来北往的车，对，
0: 对，所以说不要跟货车并行，并行超过5秒就要找机会给它错开，
1: 嗯嗯，
0: 不能更不能长期在尾随在货车后面。第三个不要到无装收费站的时候才变道，就是我们正常那个收费站都是有三个选项，一个是 ETC， 还有一个是人工。嗯，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绿通车道，所以说我们正常最左边是 ETC， 然后中间靠右是人工，最后面是绿通车道，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根据自己的车型规划好那个通过车道的那个路线，不要到收费站

0: 开，我是老司机，我还不想怎么开怎么开，千万不要有这种意识，对吧？
1: 嗯嗯。然后第四个，不要相信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导航，不要说导航说畅通就猛踩油门，对，因为可能今天我还在跟同事在讨论，就是地图导航嘛，都是网络科技的
0: 卫星运用定位，
1: 它可能会出现计算机的算力会有延迟啊，或者有卡顿
0: 啊，对对对，
1: 那就会导致导航会有延迟，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我们高速公路，它有可能会有临近的1公里左右或者几百米左右有两个出入口
0: 啊，
1: 这样的话，如果你油门加快或者速度通快的话，
0: 发现
1: 你很有可能就会错
0: 过
1: 一个出口，
0: 来不及了，
1: 可能是第一个出口，结果你油门就踩到第二个出口，你这个时候你只能往前干，或者是通过第二个出口进行掉头。
0: 嗯嗯嗯。
1: 如果有我们也会遇到有的人，他胆子比较大，他逆行或者倒车，
0: 发现错了，
1: 对，
0: 就掉回来。
1: 对，这样的话，一个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是比较惨重的交通事故。其次，如果被我们监控室巡查发现，也会依法进行惩处。在高速逆行或者倒车都是目前都是记12分，罚款200元，暂扣驾驶证，
0: 那
1: 重新学习，
0: 重新回炉学习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一要靠导航进行整个路段的进行那个辅助，其次也要看着现实的那个道路通行状况，
0: 通行的那个牌，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还有你前方的到底有没有车辆，车辆到底多不多，是否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高速行驶。第五个，不要在服务区出口急刹。我们沪陕高速呢有两个服务区，一个是大树服务区，一个是全椒服务区。我们尽量在靠近服务区2公里左右的时候就要一定要靠右行驶，
0: 提前有这个意识了，
1: 提前就准备开始进那个减速，然后打右转向灯进入服务区。第六个，不要在省界附近停车拍照等朋友，这个呢可能比较少，但也会有，因为
0: 没有的话你也不会说，肯定是日常我们工作当中发现了的，
1: 对
0: 对
1: 吧？对对对，
0: 嗯嗯，
1: 因为可能最近呢，尤其是去年过年的时候，那个吴庄收费站也是作为亚洲最大的收费站，
0: 对，
1: 被炒得比较火，
0: 对对对，
1: 可能南来北往这个路过，尤其是东西
0: 想拍点东西，
1: 对，想拍点吴庄的那个门头
0: 盛况是吧？
1: 打个卡拍个照，其实呢，甚至在里面在旁边休息一下，这个都是不可以的。首先那边也有禁停的标志，其次你在那边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更有可能你在那应急车道那边停一下，
0: 很危险。
1: 对，后方车辆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0: 对，
1: 开过来的话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媒体播报的，或者是媒体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它只是一个热点的一个事件，不是说只要是热点事件我都要去打个卡。你也要分清楚，它这个是旅游景点，它这不是旅游景点，它是我们的高速道口，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晰啊！不要，哎，这挺好的，我听说这儿什么什么，我赶紧拍个照打个卡。有的甚至他就不是赶紧拍照打卡，他就是在那儿慢悠悠的，就这种情况的哈。所以呢，这个高警官以上的这几点提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去拍照留念打卡的地方，以安全通行安全，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好，这样我们来稍作休息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稍后回来。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轻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7: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高速一大队的高警官。那这个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我们目前高速一大队辖区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在行经高速一大队辖区需要格外注意的几个要点啊，也是满满的干货啊，给我们的交通出行来讲呢，做了很大方面的一个提醒。当然了，这个辖区的一个情况介绍到这里呢，眼下呢正是这个夏季吧，那么你像前段时间的天气的一个强对流天气，暴雨的影响，持续的一个影响，也是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想就目前雨水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是恶劣天气情况之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又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我们请高警官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高警官。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恶劣天气，就如何驾车就尽量少发生事故，或者少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嗯，提前可以有个预警，对吧？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首先先讲雨天嘛，因为雨天正好我们这段时间梅雨季节刚过，是我们，我们这边叫我们安徽这边这个江淮这个地段的，就是喜欢在梅雨。我们前两天就以身边的案例为主，就是前段时间就8月14号
0: 啊，这个是受到白海豚台风的一个影响，对吧？
1: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8月14号6点半左右到8点半，这个2个小时以内，就是突然就全椒线的那个沪陕高速全椒线段这边突发强降水，短时间路面有一定的积水，然后就在那个时间段。加上那天是应该是周一吧还是周五，它流量会相对有点激增，然后路面上发生了5到6起占道事故。
0: 哦，就是跟这个雨天息息相关，对吧？
1: 对对对，其中有2到3起都是单方事故，它主要就是速度快，然后有的时候油门加上方向盘没有把握好，发生了那个滑道，导致事故发生，然后造成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造成不小的财产损失，车子的受损比较严重。
0: 嗯嗯。
1: 然后其次呢，的车子受损，然后就停在了，有的停在第一车道，有的停在第二、第三车道，造成了后方车辆也通行，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0: 嗯。
1: 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分几种比较大的情况，就是雨、雾、冰、雨、雾、雪这三种情况。我们先讲雨天。我们河宁路段暴雨时最怕的三件事就是积水、强风、视线断片。平时呢，我们这边沪陕高速限速是120，暴雨的时候。平常小雨到中雨的时候，我们就要降速，就要降到了80以下。然后雨一旦到了中雨到大雨的时候，就能见度就更低了，就我们需要降速降到60。距离呢，就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距离是平时的距离2倍，就不能跟着货车的尾流走，因为货车的大轮一从积水路段一过，它就会把水滴给带起来，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后方玻璃全是水。
0: 嗯嗯。
1: 如果加上你的车子是比较老了，它的雨刮器相对
0: 刮的没那么及时，
1: 对，刮的没那么及时。其次效果没那么好，就会导致你视线一片全盲。
0: 哦，对对对，
1: 你开车以后非常危险，
0: 非常危险。
1: 对。其次呢，在雨天的时候一定要开近光灯，加上前后雾灯，加上示廓灯。不能开远光灯，如果开远光的话会导致视线更不好，会变得更瞎，就这用俗语说。然后积水路段呢，就平时下雨了，我们沪陕高速还全交线还可以。
0: 嗯，
1: 它主要目前有两个稍微有积水的路段，一个是吴庄收费站的入口外广场有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加上就是合肥方向的515有一点点，其他的路段还是比较不容易产生积水，但是呢一旦到强降水 它雨水排的速度没那么快的话，就会发生群落雾带，各个都有点状或者一小段的积水，这样是事故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路过我们锄禾桥面还有低洼段的时候，松油门别急刹，方向要握稳。然后呢，一般下雨的时候，顺带着就会有那个台风的时候， 比如像我们最近的就是一个八威还有白海豚，对我们那个道路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压力。那个我们群交线呢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就是因为白海豚被刮倒了，然后它有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应急车道还有第三第四车道，都会对通行产生一定的阻碍，然后 其次你会对你视线也会造成影响，
0: 确实
1: 你没办法观察到前方的车辆，你的速度如果再快的话来不及急刹到，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呢，就是在夏天雷暴雨的时候就不能停在我们那个桥下广告牌下，还有尽量的去进服务区或者是就近下道口等雨小的时候再继续行驶。嗯， 然后讲一个呢，就是大雾天气吧，这个是我们沪陕高速群交线呢在秋冬季的时候，然后刚刚入春的时候经常容易发生那个大面积的雾。因为我们那个沪陕高速群交线呢旁边有很多池塘或者湖泊，它秋冬的时候它那个由于水温那个 昼起夜伏，它那个温差比较大，尤其在凌晨的时候5点钟以后就很容易产生起雾，这个对我们那个道路通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边我们建议呢，就是能见度在200米以上的时候就要打开雾灯近光灯，然后速度降到80，不要随意的超车。 如果能见度在100米到200米的时候，速度要降到60以下，打开双闪，尽快的从最近的出口就下道或者到服务区去进行短暂的休息，等待雾散以后再继续行驶。如果能见度在50米以下的时候，我们正常就会建议以最快的速度或者要以最快的时间 尽快的从最近的道口就赶快下道，就近出高速。我们雾天呢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急刹压线或者用拿手机来拍雾，就是分享什么给我们朋友圈或者分享给朋友，这样我们这边行驶路很大，本来天气就不好，然后你再分心驾驶，就是拿手机，这样的话对事故发生的概率又会大大的增加。 然后就跟着前方的尾灯，不要跟着太近，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就切记不要随意的变道，这是我们雾天。然后这边有个小便利啊，就是小技巧，就是挡风起雾的时候要打开 AC 吹前挡，别直擦玻璃，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玻璃那个
0: 起雾会一个好的效果，嗯嗯嗯，对。然后第三个讲的呢，就是雨雪结冰，就是也是冬季的时候，冬季，嗯，对，
1: 因为我们那个
0: 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还早，不早了，这马上转眼间过完，
1: 已经立秋了，立秋已经过了。
0: 你想想看，
1: 还有国庆一过，后面跟着冬天就到了。
0: 对，而且国庆节来，就是国庆结束以后，基本上就是秋天的那种氛围就特别的强了，遇到雾天气，就是大雾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非常之多的。
1: 而且我们安徽这边相对春秋它比较短暂，
0: 嗯，
1: 我们能更强烈的感受就是夏天和冬天，
0: 夏天和冬天
1: 过了国庆感觉冬天就已经到了。
0: 对，短袖结束基本上你就要穿上厚的外套了。
1: 对，所以像我们那个冬天的时候雨雪，虽然有的时候它一年可能不会下一次雪，但有的时候它也会下。比如像我们去年25年冬天的时候就下了2次比较大的雪，
0: 对，
1: 然后还产生了一些结冰啊，
0: 随这儿来的它就是结冰嘛，对吧？
1: 你一下雪，然后 雪不能立即的化掉以后就会产生结冰，一产生结冰，这个比下雨造成影响就大多，
0: 那还要更大。 对， 对，
1: 那是那真的是你速度即使很慢都你不定能保证那个车子不会侧
0: 打滑什么的。
1: 对， 对，打滑侧滑。这个时候我们上高速的时候，我们这边经常基本上会禁止两客一危，就是客车还有九座以上的客车还有危化品车三招车，这个基本上就不给他上了。然后其次呢，小型汽车要出发前要看一下皖美高速安徽高速路况等相应的导航软件，看一下你选择要上的高速或者要选择要上的高速的入口有没有被封，能不能上。然后在一些容易产生结冰的路段，比如桥面、匝道口、隧道口，要提前200米松油门，那个尽量保持一个低速，让它匀速过去，千万不能在桥上变道，然后踩油门，猛打方向盘，这样呢很容易发生那个打滑，甚至导致车辆侧翻。如果车辆打滑的时候，方向盘千万不能猛回，尽量的进行点刹。如果点刹没有用的话，就实行降档或者松油门。雪天跟车要留出的距离就是平时的距离的3倍了。前车如果是货车的话，就看它的尾灯晃不晃。如果其次还有个就是我们交警的管制，如果我们交警管制让你不能上高速或者就近下高速的话，这个一定是为你好，尽量的就服从交警的指挥，尽量的下高速或者是听从我们的指挥进行分流，就选择一个比较路况好的高速进行短暂的绕路到达你所要想去的目的地。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比较大的就是雨雪雾三个那个恶劣天气下的一些应对方式。其次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交警一般实行的4级管制，这个针对的就是雨雪雾沙尘暴重污染天气一些管制的那个通用的那个管制手段。一个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以路面上的能见度为主，一般能见度在200米到500米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实行4级管制，就是简单的限速80，进行一些路面上的情报板进行提示，就是不要超速，不要高速行驶。如果能见度在100米到200米的时候，我们会采取3级管制措施，一般会限速60。管制措施就是一般三超车，就是超长、超宽、超高，这种车就不允许上了。然后其次就是两客一危，就不允许上高速。禁行车辆就是管制的车辆就近的驶离高速，打开灯，然后车距保持在100米。如果能见度在50米到100米的时候，我们会采取2级管制措施，限速就是在40了。7座以上的客车、面包车、黄牌货车就不允许上高速，然后进行的车辆就要尽快的驶离高速，开灯保持车距是50米。如果是能见度在50米以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实行1级管制措施，就会限速20。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会关闭我们所辖路段的收费站还有服务区的出口，进行短暂的容留分流，等到天气良好出现好转的时候进行适当的间断放行，或者经过一些压缩带道，就让大家顺利的通过我们所辖的高速路段。这里比较讲的是就是前段时间，尤其就今年4月份也是比较反常，今年4月份我们辖区路段呢经常发生好几起都是大雾天气，而且是雾的那个
0: 核心地段。
1: 对，核心地段。在武装的收费站前端、末端，还有我们辖区的535路段、540路段、560路段，经常发生一个就是多点团雾， 对广大的驾乘司机造成一定的那个通行影响。
0: 这样，我们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广告。广告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就这个点段来给大家做安全方面的提醒。稍后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鸟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5: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来到16:43，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呢，一我们刚刚讲了有恶劣天气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下雨啊，对吧？你这个视线不清，打滑，你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那还有呢，你像雨雪天气也是同样同理吧。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因为自己的驾驶习惯或者是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其实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高警官就这一块来给我们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提示，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以违法行为主要引发容易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对大家进行一些简单的普法宣传，就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发生这些行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0: 嗯，
1: 这样的话，造成自己的损伤或者造成别人损伤都是不好的。首先一个呢，就是货车就是疲劳驾驶。就是根据目前的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司机驾驶车辆，在4个小时内就要休息20分钟。就是如果你超过4个小时不休息，没有休息到或者休息没有到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按照正常的，目前的法律就是记3分，罚款200元。这个算上现在记3分就罚款200元比较多，但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因为货车一旦造成疲劳驾驶，在高速公路上很容易发生一些群死群伤的事故，因为货车它本来就重，加上它再拉上货就更重了，然后你在疲劳驾驶，油门没有松或者没有及时松或者猛踩油门往前面冲过去，一旦发生事故，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呢，就是我刚才之前讲到的，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可能因为对路况不熟，或者是地图导航延迟，或者分心驾驶导致你错过了最近的一个
2: 出口、
1: 错过了最近的一个出口，结果呢，有的人，大多数同志还是比较好的，他基本上就会到、
0: 直接往前开了，
1: 直接往前开、到最近的一个出口，
0: 咱再下
1: 来，然后我们再掉头回来。但是呢，总有一些部分的那个人民群众了，他抱着侥幸心理，他感觉就这一点点，
0: 我掉头吧，
1: 哎，就这点点，
0: 我倒一下，
1: 50米、100米、10几米，我简单的掉个头，反正没人，可能没人看到，或者
0: 也没事，
1: 对，我掉个头，我逆行过去，或者我慢慢倒过去。这个都是极易引起那个交通事故发生，因为你掉头或者逆行，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这样的话，你导致后方的车辆，他如果老远的看到你这样，他可能以为你的车在往前开，他还在以一个正常的速度往前跑。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两个速度就同时。
0: 天哪！
1: 这一旦撞上，那就发生的后果就很严重。
0: 嗯。
1: 这尤其有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是对后方车辆都是。后果比较重，这所以说你高速逆行倒车，你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是对别人不负责任。所以目前我们大队秉持的这个理念，就是在发生这种严重的行为，我们是一般只要查实就
0: 重罚。
1: 对，重罚，就是按照目前的法律，就是记12分，罚款200元，然后暂扣，对，暂扣驾驶证，
0: 又要回炉了，
1: 对，重新学习。这些呢，这是因为这个，我们想通过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震慑，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按照规矩来开车。其次呢，就讲到了就是目前，就是我们不能那个很多经常容易发生的就是超员。超员分两种，一个呢就是带有一定的营运性质的超员。就是可能就所谓的人民群众理解的，就是以前所谓的那种叫黑头车，就是以拉客为谋生的，就是
0: 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候鸟出行，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你不仅小候鸟出行，你不仅就以此拉客，你还在这基础上，你还多拉人，
0: 对，
1: 而且都没有座位，也没有安全带。就这样在一辆车上面行驶，而且基本上拉着这个车的性能也不是很好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都是群死群伤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最近的一个案例，这个都是让人后悔，都是惋惜。
0: 后悔也没用了，
1: 对，
0: 对吧？嗯，
1: 比如说就是最近的一个，就是不是最近的，就是一个影响特别大的，就今年的5月28号。
0: 嗯嗯嗯，
1: 在那个沪陕高速河南的南阳段，
0: 嗯，
1: 发生了一起是当场死亡13人的一个特大的重特大交通事故。这个是什么事呢？大概是一个人应该从江浙这个地方出发，
0: 嗯，
1: 然后经过多个路段，最后应该是前往河南，就已经快到家门口了。
0: 哦，
1: 在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5月28号凌晨2点多，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司机，他是九座的大面包车，然后多拉了7个人，就是合作是16个人，
0: 嗯嗯，
1: 然后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追尾一个大货车，导致当场13名那个人民群众当场死亡。
0: 嗯，
1: 那个这个对惊动了，都已经惊动了公安部，对这个，
0: 因为他这个影响太大了，
1: 对
0: 对吧？这种群死群伤就是群死群伤，
1: 这个13名同志，有的人可能用我们平常在路上进行执法宣传，但是有的人可能还在睡觉中，他就已经睁，就再也没办法睁起眼了。
0: 哎呀，
1: 就这样就没有了。
0: 嗯嗯嗯，
1: 这个是比较重特大的，
0: 就发生在5月份啊，同志们、听友们、我们的车友们啊，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这个太鲜活了。哎呀，真的想到讲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一些心痛感哈。
1: 对，所以啊，我们平常也有。比如像超1个人、超2个人、超3个人，这也有，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惩处，
0: 嗯嗯嗯，
1: 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现场要求他驳课，不允许讲哦，我们罚过了，哦，罚过了你就可以，我这个
0: 你就走吧，啊，不存在的，
1: 这个不存在，
0: 不存在的，
1: 这个跟其他一些交通安全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啊，比如说你没有系安全带好，你把安全带系上，你就可以走了，
1: 哎，对，
0: 不一样，不一样，你超了几个人，不好意思，你赶紧转运，你能坐几个人，你只能坐几个人，有且只能坐几个，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很多人他还有的人他可能，他有像我这个有一个就拉一个小孩，他可能像不算一名人，但其实呢不一样的，我们是
0: 他不占座行不行啊？不行。

0: 其实他的是算一命，
1: 对，
0: 算一命人的。
1: 对对，那这个，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觉得啊，小孩也算啊，哎，我这抱在怀里的，对吧？不可以，绝对是不可以的。
0: 对，这个刚才讲的一个是讲是以营运性质，带点营运性质的，
1: 嗯，
0: 容易造成那个群死群伤的。接下来还讲一个呢，就是可能像随着我们现在国家放开三胎政策，就可能家里面结伴出行啊，有的生了二宝三宝，
1: 嗯，
0: 但是车辆呢依然是之前的五座车或者是六座车，
1: 哦，
0: 导致有的时候夫妻是两口带着孩子，然后再加上老人，就可能有可能会达到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
1: 那你就超员了。
0: 就你开私家车，这个呢肯定是不带有营运性质的，但是你私家车造成这样，也容易发生一些小的一些伤亡。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就我们公安部交管局也通报了不少案例，很多就是趁着暑假结伴出行，
1: 一家出游的，
0: 对，这都容易发生一些亡人事故或者那个伤人事故
1: 啊，所以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家里有医保的，那一家出游，对吧？几座没有问题，但是二保三保，然后你再带着全家，那你的车，要不你就别开自己的车，对吧？你租一辆车，或者是你一定要达到核载人，你达不到这个，你其实就是违法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高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么深刻的一些，就特别的深刻又特别鲜活的这个案例哈，千万不能够超员超载。眼下呢，暑假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希望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暑假，然后呢高高兴兴的，对吧？健健康康的再次迈入我们的校园。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这个我们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希望就是有通过这些典型的事故案例，通过这些讲解，让我们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到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二的傍晚，大家下班路上正在收听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名旅业独家冠名播出。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咱们继续开心。在路上，
1: 是的，已经8月18号了。你们觉得时间过得是快呢还是慢呢？
0: 最近觉得这个过得好像挺快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个星期还有上上个星期都在下雨，感觉很多天啊，都像一天似的。
1: 对，而且呢不太好规划出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觉得每天除了上班或者是上学通勤路上没有太多的一些活动啊。
0: 对，
1: 但这两天的活动不单单是在这个市区内，我觉得很多孩子们快暑假结束了，家长会带着出去玩一下，这最后一次小旅行，
0: 是
1: 对吧？
0: 差不多。对，你看现在8月18号，
1: 对，
0: 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再安排一场，然后下个星期收个心，
1: 是，就或者说现在出去玩个5天到7天都还回来，都还有时间可以去调整。对，后面如果说下周再出行，可能就是短途的了，
0: 对，
1: 两三天这个样子
0: 啊。那么这暑期呢，也将告一段落哈。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哎，明天是七夕，
0: 七夕
1: 才反应过来。
0: 哎呦，
1: 七夕节明天，7月初7哈，
0: 古称乞巧节，中国情人节。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怎么过的七夕？
1: 应该有很多活动啊。不知道各位七夕怎么过？我觉得我在朋友圈，已经看到有很多的那个，朋友们去发，特别是什么呢？
0: 啊，
1: 特别是做蛋糕、做花，然后代购的朋友们开始发别人的这个，他标题就是别人的这个七夕礼物，别人的七夕收到的花束，
0: 是吧？
1: 都是在准备当中了，因为今天还没有什么晒礼物的朋友们。对，
0: 我是想安排打算的哈。就是明天呢要搞得要有仪式感一些，

0: 怎么说？
1: 我准备蘸两个卤菜。
0: 每次的仪式感都是沾卤菜。
1: 哎，你别说啊，我家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哦、
1: 只要运弄仪式感，一定要就从外面买两个菜。
0: 嗯，对，就是吃饭的仪式感。
1: 对，
0: 还有别的仪式感呢？
1: 别的啊？
0: 过节的仪式感呢？
1: 那个，到时候对，吃饭的时候说两句祝福语。
0: 好好好、
1: 啊，也挺不错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意到了就行了。
0: 嗯，对的呢。
1: 你明天准备怎么过？
0: 明天工作。上班，
1: 哦对，明天晚上应该听不到你的声音。
0: 对，明天晚上还有一场活动啊，
1: 嗯，
0: 也是跟七夕主题相关的。
1: 在什么地方？
0: 在琅琊九九，各位呢、哦、也可以前去感受一下。明天晚上是那个全民 K 歌大赛，
1: 是吧？
0: 对，
1: 那有很多
0: 七夕活动嘛，
1: 好听的
0: 七夕主题，
1: 好听的歌曲，
0: 那当然了，
1: 歌声啊，
0: 是的呢，
1: 嗯、
0: 很多的朋友会说，我不会唱歌，但我爱听歌，
1: 哎、
0: 跟我一样，
1: 那就到现场去观摩一下。嗯、
0: 对，而且呢，跟自己另一半正好，
1: 嗯，
0: 去。那边吃个晚饭、
1: 哎、
0: 或者说逛逛夜市逛逛街手牵着手
1: 对
0: 就七夕节嘛因为工作日嘛可能只能小小的去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哈
1: 是尤其是琅琊九九对吧吃过饭之后、哎、
0: 对明天就在那个位置是有这个全民 K 歌的活动的
1: 对看演出看完演出之后呢再上去看电影
0: 要、跟大家说一下对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晚上活动7点钟才开始、
1: 七点钟
0: 对各位正好是在这个吃完晚饭如果说你去那个广场找一家你喜欢吃的、吃完了来看刚刚好
1: 对对对、就到现场去啊哎到时候可以在群里
0: 但是
1: 一下赵爽哈、
0: 可以的可以的对我估计8点钟去9点钟去应该也都在继续当中吧
1: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了最近几天来看路况都挺不错的
0: 是的是的又是暑期、然后又不下雨了然后又是这个周中啊没有到周末啊
1: 好我们播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2: 迅早汇报到迅早汇报到3023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晚的互动话题，来自于6690给我们设置的一个什么菜你突然发现烫火锅特别好吃。
1: 哟，我以为今天晚上话题会跟七夕有关呢，没想到跟吃有关，是不是你那个蘸卤菜闹的？
0: 有可能。永强说明天过节蘸个鸭子吃吃是吧？
1: 蘸个鸭子，嗯，没得，一个鸭子能跑得出南京，但是跑得出南京也截胡在滁州了。
0: 是。
1: 滁州南京的鸭子的那个烤鸭的味道不一样，南京还有那个盐水鸭更多。嗯，滁州的话以烤鸭为主哈。
0: 对，我们这边好像
1: 我感觉是
0: 吃喜欢吃盐水鸭的朋友，
1: 嗯，
0: 那个群体数量好像不如烤鸭，
1: 没有烤鸭多，烤鸭香嘛，烤鸭还可以那个带甜口嘛，盐水鸭就是比较的，嗯，哎，盐水鸭的口感怎么形容呢？
0: 咸鲜，
1: 那就口味，
0: 口感的话，
1: 口感它是会
0: 比较嫩一些吧？
1: 对，
0: 嫩一些，
1: 对对对，然后它的那个皮儿，然后也没有很肥，但是它那个肉。不会像烤鸭那样烤的会紧实一些，它是会稍微的这个柔韧一些，
0: 而且瘦一些。还有一个结合今天晚上互动话题，请问一下，这火锅里面能涮那盐水鸭吗？或者烤鸭？
1: 我觉得你想涮没什么问题，但是哈，
0: 好不好吃？
1: 应该没有蘸那个卤子好吃，肯定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味道就好，
0: 而且
1: 你要蘸那种，你要涮那种没有味道的东西
0: 啊。而且我发现，比如说烤鸭或者盐水鸭，你要加热之后啊，那味道会变。
1: 哎，好像是你只能加热卤子，
0: 嗯，
1: 然后你把卤子浇上去，
0: 那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哈。
1: 还有什么那个？我跟你讲啊，就是之前有段时间流行吃那个包子，
0: 嗯，
1: 啊，泡火锅，
0: 包子泡火锅，
1: 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拿包子、馒头蘸汤汁儿是一个意思。
0: 是，
1: 我就发现那种我也很爱，可能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包子、馒头这个东西
0: 哦。
1: 然后蘸一下那个汤汁，
0: 嗯，
1: 它会把它没有就是只有白面的那个味道
0: 啊，它
1: 又会
0: 吸很多汤汁啊。
1: 对，是你有烫过这个吧？还有油条，
0: 我吃
1: 油条是更早的。
0: 我吃过这个，但是呢，这包子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包子就应该这个独立吃啊，
1: 哦，
0: 不要蘸任何东西。
1: 这个我行，但是你说小笼包不行，
0: 小笼包蘸那个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说说啊，不用。我觉得6690可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扩大一些，不单单是什么菜，
0: 嗯，
1: 不单单是蔬菜了，
0: 哦，
1: 但当然它这个意思有可能是所有的，
0: 对，
1: 食物啊
0: 都可以。财务小工说啊，现在的盐水鸭不好拆啊，主要是因为这个鸭子太嫩了，
1: 嗯哼，都是速成鸭啊，
0: 就生长得过快呗，
1: 哦，嫩了不好吃是吧？
0: 你得看方法，就是制作的方法，那有的你像烧那个老公鸡一样。啊，有的喜欢吃那个老蛋爆炒那子鸡，一定要嫩的那种。
1: 它不是盐水鸭这个吗？盐水鸭它本身不是偏嫩的吗？
0: 你得看鸭。
1: 好，
0: 那是原材料。
1: 速成鸭不管。
0: 哦，
1: 嗯，学到了一个词，速成鸭。
0: 嗯，永强说了哈，我觉得贡菜还有那虎皮青椒不错。
1: 哎呀，这个
0: 虎皮青椒直接下到火锅里？
1: 哎，没吃过。
0: 我也没有。
1: 你不讲
0: 贡菜倒
1: 你不讲，我就只被贡菜吸引了。
0: 贡菜好吃。
1: 贡菜。还有一个点，如果你爱吃脆的，千万不能烫时间长，烫时间长就是变成那种莴笋的那种，有点软绵的那种，
0: 有点糯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哦，
1: 但是你要爱吃那个口感，你就都行。但如果你只爱吃脆的贡菜，你千万不能让它在火锅里待时间长了。
0: 嗯，
1: 我就吃过这个亏。
0: 可是的，
1: 嗯，
0: 你不要当时拴的是莴笋哦。
1: 他们长得好像也不是很一样。
0: 我
1: 当时应该分清了。应该分清了
0: 啊，差不多。那个永强又说啊，说那个南京的鸭子呢微甜。

0: 滁州也有一些甜口的，我个人喜欢吃甜口，不管南京还是滁州的，
1: 鲜甜一些，对吧？然后我是想磨蹭说牛肉，其实这牛肉啊，现在分得可细了，
0: 对，
1: 啊，什么吊龙，那个吊龙的确好吃，
0: 鲜切牛肉，吊龙是一种，还有什么，什么，
1: 还有
0: 石饼是不是？还有什么石人？
1: 哎呦，
0: 钥匙的石，
1: 还有什么那个牛胸口油，好像也挺火的，
0: 都是鲜切。然后还有一个一种鲜切，然后拌一些调料，那就是另一种。现在有好多那个还有嫩牛肉
1: 哦，
0: 就是经过这个一些调味的，对。然后肥牛什么的好像不太受欢迎了，是不是？
1: 五花八门哈。今天晚上呢，希望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0: 是
1: 这个下载火锅里你最近发现什么菜特别好吃，来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明

0: 心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25，这个时间点您行驶在哪条路上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路面情况。
1: 是的是的，没错。同时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什么菜是你突然发现烫火锅特别好吃的？
0: 大紫花说了，卤菜，卤猪蹄儿，还有虎皮鸡爪，
1: 猪大肠、猪皮，这个就是那种就是卤味涮火锅。他说对，以前陈赫开的那个火锅，南湖那儿的，那叫什么来着？咸豪庄。
0: 哦，
1: 嗯，
0: 他说呢，这个吃过一次，不习惯，不喜欢。哦，他
1: 甚至吐槽说怎么有卤菜放到火锅里？他说直到去合肥吃了朱光玉，再后来的萍姐，现在基本上去火锅店必点卤菜，连烤鸭放辣火锅里就是冒烤鸭也好吃。
0: 对，
1: 哎，对对对，放辣锅里是可以的。
0: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烤鸭、盐水鸭放在那个火锅里。
1: 对，
0: 哎，对，他说的这个冒烤鸭的确是这样。
1: 是，还有你看卤菜确实，这个一些卤制过然后蒸熟了的，放火锅里。

0: 什么虎皮凤爪，
1: 嗯，
0: 还有猪大肠，他刚都说到的，
1: 它会更烂一些，
0: 或者说它本身有卤味，再加上火锅的味道，它味道更丰富。
1: 是，
0: 这是不是所谓的，是川式火四川的火锅，
1: 还是重庆那边的？
0: 对，
1: 哦，
0: 是哪一个地方流行起来的啊？
1: 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财务小工跟我们说嘛，说那个鸭子太嫩了，
0: 它性切。性切
1: 行，那个盐水这个做法本身呢，就是吃的肉香。
0: 嗯，
1: 嫩鸭子哪有肉香呢？
0: 哦，
1: 就越老的鸭子，它肉越紧致。嗯，
0: 然后 YM 说食材好，随便烧烧就好吃。
1: 好的食材，周期长，成本高。
0: 是，
1: 嗯，
0: 财务小工说他觉得什么好吃啊？黄喉。
1: 哦，
0: 如果一家火锅店里没有黄喉，那我坚决不去。
1: 其实黄喉呢，也挺腥的。
0: 哎，但是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大概哪一年我也不记得了，反正蛮多年前的了。
1: 嗯，
0: 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爱吃那个黄喉。
1: 嗯，
0: 我觉得它烫完之后它没什么腥气，然后它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再加上它的口感，
1: 是
0: 我也蛮喜欢吃的。
1: 那个、口感的确是非常不错啊。我一开始问什么叫黄喉，后来才知道，就心管嘛。
0: 嗯，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阿杰。青椒塞虾滑，
0: 塞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等于说这火锅里烫的虾滑，它把它变成了另一种做法，加上了青椒。
1: 嗯，
0: 这想来应该是蛮好吃的哦。
1: 虾滑不错，
0: 脆当中带了，应该说痰当中带了一些这个青椒的脆。
1: 哎，还有一股清香在上面，对吧？青椒的香味。
0: 对
1: 啊，这个我非常喜欢。
0: 不能塞太辣的辣椒，
1: 其实也可以。
0: 螺丝椒。
1: 螺丝椒，那朝天椒我觉得都行。
0: 哎呦，
1: 这塞细一些。
0: 尖椒。
1: 吃的那个辣椒的辣味啊。然后呢，我是小磨蹭说，我吃火锅呢基本上只点肉啊，这有点像那个老北京涮羊肉啊。然后呢，平平淡淡说，我吃火锅呢必点猪脑。
0: 哎哦，这个也是有朋友特别爱的。
1: 哎，我也喜欢，但是我每次呢只点一副。
0: 啊、对，平平淡淡说没有猪脑，这家火锅哪怕再好吃，下次也不去了。这跟刚才财务小工一个意思啊，认菜。
1: 对，而且呢，猪脑它讲究食材，我是小磨蹭就说了，一定要那个先切的，冻的不好吃。
0: 然后他们说了，也经常遇到的都是冻的哈。
1: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永强说啊，说那个水果呢，我觉得无花果干放在火锅里涮涮也不错。
0: 无花果干，那举一反三的话。还有什么？
1: 秋葵干。
0: 今天的秋葵不管放。
1: 苹果干。
0: 还有，对，那个呢？芒果片呢？
1: 那加进去的话，加到清汤里，我估计
0: 讲不上来，这个味道想象不出来。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惊艳，有的时候会惊讶、惊恐。
1: 哎，有火锅店有涮那个无花果干的吗？我好像没有
0: 遇到
1: 过。
0: 我没
1: 遇到。
0: 有涮水果的吗？
1: 水果的话，西红柿最多，其他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放葡萄在里面，还有苹果、
1: 梨、
0: 西瓜，
1: 我的天，
0: 橙子，
1: 哇，
0: 去海底捞试试。
1: 咱不吃也不一定要糟啊。
0: 饮食自己好吃呢，
1: 有可能啊。饮食自己说了，平菇还有土豆片，以及呢这个冬瓜。还有那个腐竹，
0: 蔬菜党，
1: 这个很好。
0: 对，山海说了，
1: 虾滑、腐竹、撒尿牛丸。
0: 哎，
1: 哎，我想问一下，这撒尿牛丸哈，是不是因为当年周星驰的那部《食神》之后，这个就开始在国内火起来了，尤其是在火锅
0: 界。应该是当年火的，就是反正很多年很多年了嘛。香港的这个撒尿牛丸嘛。
1: 对。
0: 现在好像更火的是那个潮汕的牛肉丸、牛筋丸，
1: 也好吃。
0: 这种对。然后上海说肥牛卷福袋，哎，福袋我也蛮爱吃的。
1: 对，哎，你刚才说那个牛筋丸，我很喜欢。还有加那个的，叫什么脆骨在里面的那种。
0: 脆骨是贡菜吧？贡菜香菜，贡菜猪肉丸
1: 不是，牛肉丸里面加脆骨。
0: 哦，
1: 那个好吃，那口感你可想而知啊。
0: 想到了，
1: 脆弹。
0: 对，然后豆豆有米说肥牛卷，
1: 说饿了
0: ，饿了，晚上吃火锅，明天晚上吃火锅。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说明晚去看美女爽饱了，明天晚上7点钟开始在狼牙99。
0: 是的，7点钟哈，我们的这个 K 歌活动哈正式开始。
1: 对，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哈，明天你是线下 K 歌， 我们可以那个线上
0: K歌，对。

0: 明天晚上的话题大家可以在线上 K 个歌哈。
1: 好、哦、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继续留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送出的依旧是金甲系森林漂流。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啊，这个星期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带着孩子啊，抓住暑期的尾巴，
0: 对，
1: 来到这个金甲系森林漂流，
0: 是
1: 漂一把，
0: 对，没错。而且呢这个天气也很适合玩水哈。
1: 嗯，
0: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免费名额的话，就继续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咯，
1: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答题，继续给大家出个题目猜歌名。
0: 对，我们来读歌词，
1: 对，
0: 大家来猜猜这首歌的歌名。
1: 这首歌发行时间呢是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我正在上大学，在学校听到了这首歌，哇，
0: 摇滚，
1: 好有感觉，
0: 对，
1: 摇滚，
0: 突然在操场奔跑起来了，够摇滚啊。
1: 然后呢，说实话啊，那时候还不是大众特别都非常喜欢的那种、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再过几年有一对网络上的组合、唱了这首歌，一下子再次火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不猜歌手，我们就猜这首歌的歌名哈。
1: 歌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0: 说
1: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
0: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1: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0: 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
1: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
0: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你看多摇滚、
1: 很有感觉哈、真的真的，
0: 摇滚精神哈，
1: 这很像我们这个二十出头的时候那段岁月嘛，对吧，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
0: 洒脱，会有一种自由的这种向往啊。
1: 那么请问各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出来就行了哈，不用打那个歌手、
1: 来公布一下啊，三个字什么歌呢？听一听。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缺的人。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

0: 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45，一路畅通晚高峰。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 yeah. 什么菜呢？是你突然发现烫火锅特别好吃的？
1: 是的，不一定是蔬菜哈，各种的食物都可以。
0: 好 ，FCB 说了，牛肉卷和羊肉卷，这个应该是经常点哈，有一定的这个情感加持在里面。
1: 那确实，而且这是必点的。是吧，
0: 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蟹柳？
1: 我小时候喜欢吃，
0: 现在呢？
1: 现在就会忘记点它。
0: 现在有很多，
1: 偶尔也会点
0: 那个新式的蟹柳。
1: 什么意思？
0: 和我们之前吃的那个老式的蟹柳不太一样。
1: 形状不一样。
0: 形状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1: 好像没有以前那个就是面粉感很重嘛。
0: 对对对，它
1: 但现在会有
0: 很嫩。
1: 对，
0: 而且呢也比较长条的那种，煮散了之后啊，它像面一样，
1: 是，
0: 哎，那很好吃。
1: 那现在我还会点，我喜欢点那个魔芋结，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哈。刚刚看到墨雨在群里发，接群主通知，明天晚上七夕聚会晚宴菜谱，
0: 哎呦，
1: 烤全羊，应该是黑松露炒地黄蟹，这个法国烧鸡、澳洲大龙虾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那个还有各种酒啊，他说那个不了解的可以私信联系群主。
0: 是吧，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马上问一下群主哈。大家如果找不到群主，可以用手机添加一个微信号C1054520，告诉他我要聚餐。
1: 胡振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
0: 怎么回事？
1: 他哎，对，他好像这两天是年假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我你们怎么了？我一会儿不在，你们这都群聚餐了
0: 啊。小伟阳说了哈，那个火锅里面加什么呢？鞭炮笋。说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1: 哎，这个我好像也听朋友说，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吃过啊。就说这个鞭炮笋，那个木木他也说的。好像是这几年才流行的食材，以前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好像没吃过。
0: 是吧？除了这个鞭炮笋，还有一个有点像那个杆子一样。像那个油皮杆一样，然后放水里面煮，它会起泡。
1: 对对对，
0: 那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1: 杆子？
0: 不是不是不是，它那个泡叫
1: 泡泡杆，
0: 起泡杆。
1: 起泡酒。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蛮喜欢吃的，很常见，冻豆腐，但是不能放辣锅。
0: 好吃好吃。
1: 嗯，
0: 这个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一道食材。
1: 放清汤锅，还有就是那个海底捞的清水锅。其实你把它煮熟了，你蘸调料吃就好了。
0: 它有那个豆腐的鲜味在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黑豆腐也好吃。然后
1: 对，就是看你喜不喜欢吃这个豆制品的味道更重一些哈。
0: 对，1886说啊，小腊肠涮火锅也好吃。对。
1: 我刚刚看到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哈。有一位网友他说，绿绿的毛茸茸的有四条腿的那个应该是螃蟹吧，
0: 绿绿的，
1: 它那个没有烧熟之前，
0: 那青色，那
1: 对
0: 啊，也可以算吧。
1: 你知道有另一位朋友给他回什么吗？
0: 啊，
1: 台球桌。
0: 哎呦，
1: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也对，
1: 绿绿的，毛茸茸的，有四条腿。
0: 你刚才一说台球桌，我觉得那火锅店里面如果加入台球主题，应该也挺好玩的哈。
1: 什么意思？是台球店里加火锅主题吧？
0: 不是，就坐在那个台球桌上，然后那几个小球兜给它改成小锅子。
1: 那你得那个呢，你就倒的就不是球了，三香牛丸。
0: 可以啊，就把所有的食材做成那个圆形的。
1: 受不了，脏兮兮的感觉。
0: 哎，你不要这样讲嘛。
1: 台球桌也得换了，那个桌不能用。
0: 你觉得那个
1: 毛茸茸的了，
0: 那个乔克应该有什么东西做？
1: 那个孜然粉啊。
0: 哦，凝固的那种是吧？也行也行，
1: 用酱也行。然后那个台球桌面的话，就只能用那个了，不锈钢桌面了。
0: 可以，还有台球桌面一般是绿色的哈。
1: 对啊，
0: 斯诺克绿色的可以换成那个蔬菜嘛？对。
1: 哦。
0: 海带铺在上面又滑，对吧？好倒，
1: 这个好恶心。
0: 不卫生。
1: 哎，还有
0: 啊，
1: 我前段时间吃火锅涮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是菌菇类。我来搜一下它的名字啊，菌菇类，然后黄色的，然后煮完了，特别糯，那叫什么饵？
0: 木耳，
1: 黄色的
0: 银耳，银耳放时间长，
1: 黄色的
0: 就是黄色的，
1: 不是那个，嗯，
0: 那什么石耳，那石耳也不对啊，黑色的左耳，文艺的名字都想了一遍哈，嗯。你要不搜索一下，
1: 搜索一下哈。
0: 啊，然后呢，看到这位朋友 CH 跟我们说到啊，在重庆的时候第一次吃南瓜涮火锅，嗯，居然发现很好吃，嗯，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南瓜涮火锅，
1: 哎，好吃的，是好吃的，
0: 吃过啊。好，那么各位呢，继续。
1: 金耳，
0: 嗯，好吃是吧？
1: 那就是煮那个煮时间长一些，在火锅里就是糯糯的。
0: 嗯，我想吃银耳，
1: 不一样啊，金耳很厚一片。
0: 哦，嗯，行，大家可以听听这个推荐，下次去火锅店点一下。嗯，来，我们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哈，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1: 是的啊，那也是，大家呢可以线上选金，线下提，关注一下我们信达。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6: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8: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一念之间啊，跟我们说到了滁宁快通进城方向菊泰雏菊门口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一股车道，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除此之外，此时此刻这座桥有没有出现车多缓行的状态呢？
9: 哎，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当然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是你觉得火锅里有什么菜啊或者食物涮起来特别好吃。艾米也说到了鞭炮笋
8: 好吃。
9: 哎，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吃过，
8: 好像就是笋子的一种吧，然后比较长比较细，
9: 是不是
8: 它还有点那个糯在里面。
9: 糯，你要说到糯的话，有很多东西它是要煮时间长好吃的。我觉得时间长会比时间短好吃，
8: 有可能。
9: 有一些相同的蔬菜可能它不同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下了个绿叶蔬菜我是不能太生，但是绝对不能太软烂。但有的朋友很爱吃太很软烂的，
8: 是。
9: 然后那个山药啊，我是喜欢吃到糯的，
8: 是吧？
9: 它土豆片也是要糯的。
8: 对，土豆片糯的确好吃我一般呢土豆片煮糯之后筷子一夹它不就是散了吗？
9: 对，
8: 我会拌在那个佐料里然后一口送入口中。
9: 好吃法好吃法
8: 来看到这位朋友没有头像啊，他说叫什么香菱卷哈，豆皮卷起来的这两年是不是流行起来？
9: 最近这两年也流行很多这种组合
8: 叫香菱卷还是叫
9: 豆皮里卷？
8: 香菱卷，
9: 香菱卷是那个炸过的那种，他说的就是一个豆皮儿炸过油炸的卷起来的。
8: 对，
9: 还有一种那种组合的，就是那个千张里面裹个什么香菜或者裹一些什么肉类，
8: 那也好吃
9: 也比较多哈。
8: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哈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喜欢做那个千张节烧肉千张节也可以涮火锅那个应该
9: 对就是那个
8: 口感会更好一些
9: 千张对然后兴田说仁和路和东坡路中学这个交叉口在修路很堵。
8: 好的，那么提醒各位呢如果可以选择绕道行驶的朋友绕道行驶
9: 然后看到9983哈，他说了黄喉巴沙鱼
8: 哦，
9: 肥牛卷，滑牛肉，牛蛙，
8: 嗯，
9: 莴笋，小郡肝，鸭掌，木姜子牛肉，
8: 嗯，
9: 蟹味棒，牛肉丸，午餐肉，黑鱼片，炸蛋虾滑，鱼子福袋。这火锅菜单出来了，
8: 老板结账。
9: 哎呀，这个全是荤的。
8: 是的，
9: 嗯，
8: 但是他说的这些呢，我都挺喜欢的哈。
9: 嗯，鸭掌也是。
8: 嗯，
9: 鸭掌的话我也很爱吃，但是一定要那个煮的时间够长。
8: 对，其实我有一次自己在家那个吃火锅嘛，
9: 嗯，
8: 就是自己在家涮的那种，
9: 嗯，
8: 煎几个鸡蛋。
9: 嗯，
8: 哎，下到火锅里，
9: 哦，也好吃的，也好吃的，对，
8: 就有点像那个面条泡那个煎鸡蛋嘛，嗯，对吧？
9: 对，
8: 嗯，
9: 啊，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啊，一念之间说，楚宁快通进城方向，这个莒泰雏菊门口发生追尾，
8: 嗯，再次关注一下啊，
9: 占据左侧车道哈，啊。
8: 好的，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9: 对，
8: 南京海底世界。
9: 是的，没错。那么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呢，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这个开启的我们暑期的一些活动哈，
8: 嗯，
9: 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过了，会有这个全馆的沉浸式的 NPC 在现场，同时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去趣味模仿或者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
8: 嗯，
9: 然后兑换活动赢票啊，还可以兑换各种定制的礼品。
8: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个王牌升级剧目，
9: 嗯，
8: 海底奇遇记，
9: 嗯，
8: 也是全新开演，
9: 哎，是的，
8: 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直接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哈，
9: 嗯嗯，
8: 更多的福利在上面应该都有体现，
9: 嗯嗯，没错没错哈。
8: 然后看到豆豆说了潮汕打边炉食材了解一下，蛇肉
9: 哦，潮汕地区是不是？
8: 这个我不太敢吃哎。
9: 嗯，对，我也没有尝试过哈。
8: 嗯
9: 嗯，但是潮汕火锅还是很清淡的，你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
8: 嗯
9: 嗯，还有就是那个粤式火锅，就是广式火锅，
8: 嗯，
9: 也很好吃，就是打边炉一些鸡肉类的。
8: 嗯。还有呢，我最近看网上嘛，就是自己如果就是健身的话，
9: 嗯，
8: 吃火锅就直接拿白水。
9: 啊
8: 啊！去煮一些牛肉，
9: 对，那就是
8: 放在酱料里，
9: 白水煮牛肉了，
8: 蘸一下，
9: 对，
8: 那个味道也不错，啊，
9: 是的，是的，
8: 有点像那个老北京涮羊肉，
9: 啊，是的，是的，
8: 那感觉哈，
9: 对对对，啊，那么大家可以来聊聊看今晚的这个互动话题哈，
8: 嗯，
9: 是说到火锅里涮什么菜最好吃？
8: 行，东风说了哈，骑车不戴头盔，
9: 哦，
8: 这是
9: 正好遇到了这个交警正在这个检查哈，
8: 对，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家里面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啊，
9: 嗯，
8: 一定要提醒他们，
9: 对，
8: 安全放在第一位，
9: 没错的。那么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很多的火锅食材，大家都说了，有一些是我们吃过的，还有一些是没有尝试过的。
1: 是
0: 那个鞭炮笋，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哈。
1: 下次去吃火锅的时候，记得点一份哈。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很多朋友，我们今天也统计了一下，喜欢吃黄喉的朋友挺多的。
0: 哦。
1: 对吧？不少朋友提到了这个。
0: 对，牛肉的话，大家好像也是必点。
1: 对，
0: 我以前还喜欢吃那个火锅里涮五花肉，很薄一片那种。
1: 哦，
0: 后来我发现，对，后来我发现好像很少会有了。
1: 对，
0: 可能大家涮牛肉、羊肉比较畅销。
1: 是，我
0: 涮五花肉好像觉得这个是该烧的东西哈。
1: 对吧？我记得咱们滁州以前还有吃那个甲鱼火锅，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0: 没吃过，我吃过那个
1: 现场烹饪的那种，然后先把甲鱼放在那锅里，然后倒上那个
0: 辣锅吗？
1: 高度白酒，先给它炒制一下。
0: 哦。
1: 啊，然后下面再用火点着，上面也在烧着啊，然后再放配料进去加汤。汤挺鲜的，现在好像没有做这个的了吧？
0: 我没有尝，你说这个我也没有去关注过，可能蛮久的时间了，
1: 是吧？
0: 现在好像就顶多是什么干锅鸡，干锅什么，然后再就吃完了，一加水涮点蔬菜，
1: 那个其实也行，
0: 也有，
1: 好，
0: 很多种啦。
1: 今天晚上给大家说了这个火锅的话题哈，明天就到了七夕节哈，
0: 大家正好可以去尝一尝今天你馋了哪家火锅。
1: 对，
0: 明天正好给过节一个仪式感。
1: 是的啊，吃火锅不错。那么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是一个阴天哈。
0: 对，
1: 温度也不错，24到32度。
0: 对的，跟今天差不多的一个温度，反正明天应该是不会下雨喽。还不错的，大家可以准备好怎么样去过这个七夕哈。
1: 是的，那么看到时间，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啦。
0: 是的，那么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喽。
1: 到时候见，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

无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不聊爱情，不聊梦想，来聊聊那些一响前奏就让你 DNA 动了的城市背景音乐。有人因为成都去玉林路找小酒馆，有人听着安阳的啃烧饼油，有人听着安阳啃烧饼油条，有人在关于郑州的记忆里痛饮一碗胡辣汤。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带你环游中国。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站就是河南安阳，通阳乐队把甲骨文和青铜器塞进了摇滚乐里。安阳安阳，离别的话不必多讲，歌词像老城墙上的裂缝，听的人想冲去安阳喝扁粉菜配油饼。本地人也说啊，这歌该当试歌，比宣传片都好使。

下来这首歌《河北石家庄》，没错啊，你一定想到的那首歌，万能青年旅店用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揭开了工业城市的伤疤。歌词像生锈的工厂齿轮，碾过了一代人的青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留声机是一张音乐地图，一起来听听下面要去哪里。接下来这首《公路之光》是云南滇池边的黄昏特供，邀乐队把昆明的慵懒晒进歌里。我们只是公路上的光，一闪而逝的虚妄。听着像在环湖东路上飙小电驴，后视镜里是西山睡美人的轮廓，一起来听一听。

相爱这首石牌桥歌词里唱，我们的烟火气比珠江新城更贵，歌词里的肠粉摊、握手楼和加班族，打工人听了秒懂，这不就是我那月租300010平米的豪宅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移到湘江啊，这首《长沙侧长沙》，从南门口到河边头，玉门东的包子友好后，茶颜悦色、臭豆腐、解放西酒吧全在节奏里蹦迪。进去长沙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首歌作为导航音乐。

0: 这首《兰州兰州》是西北灵魂的终极召唤，兰州到老子的青春里流淌不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

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把脚步移到南方，在记忆里好像南方都是潮湿的样子，广州的梅雨季，上海的弄堂雨，苏州的平潭雨，

道有关于城市的歌曲，那这首《成都》是永远的神。赵雷在这首歌里温柔暴击，让玉林路的小酒馆排队到凌晨3点，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呢，我们不聊风花雪月，聊点江湖事。今天的主角是中文说唱圈的袍哥盖周岩，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出镜的说唱歌手，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故事。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从四川威远街头的少年，到中国有嘻哈冠军，从超社会的争议到华夏的文化输出，盖的音乐像一锅沸腾的火锅，辣得人流泪，却又让人上瘾。今天呢，就用音乐带你闯进他的江湖宇宙。时隔多年，在歌手的舞台上，盖周岩用新作《气》撕碎所有质疑。从川渝方言到国风电子融合，这位新华流的说唱掌门人用教科书级的现场演绎，让这首歌冲上热搜。一起来听一下。

0: 加拿大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炸场热曲，盖一身长衫，遮羞一甩，把崔健的摇滚魂融。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厨桌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微远故事》是盖的自我解剖书，歌词写老家的兄弟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守，钢琴伴奏下像下不完的雨。他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在棚里抽了半包烟，建议在外漂泊的人盛听容易哭着订回乡的车票。

0: 次就会回去陪他。你要派出所出差，然后为什么就你不出来吃个饭吗？吃完饭过后走，还是嘛你们两口子就回去，又继续陪你妈老人噻。
1: 你这

前妻啊，把手前妻，你得接了个人去。

0: 接下来我们继续造起来。这首《重庆魂》是盖给山城重庆的硬核情书，歌词抢地盘夹毛驹全是码头黑话，古典比火锅沸腾还带劲。
1: 手都伸起来，哥！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生》。

0: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陈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艾丽和艾露。从前有一个小山村叫对叶榕树村，村子的周围被森林包围着，森林里生长着很多对叶榕树，小山村就以此命名。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艾丽，一个叫艾露，他们是两个孤儿，彼此同病相怜。两人在一起盖了一所房子，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可偏偏两人都得了大脖子病，两人的脖子下都长出了一个大疙瘩。可是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艾丽心地善良。

0: 艾露心术不正，艾露总是担心艾丽比自己强，总想占艾丽的便宜。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靠给村里的人放牛为生，村里的人供他俩吃饭，每年秋天打下粮食，村里的人除了给他俩全年的口粮外，还给他俩一点零用钱。口粮和钱都由艾露保管，艾露心眼不好，他总是骗艾丽。艾丽兄弟，我看你有点傻乎乎的，恐怕管不好账，所以就由我来管钱和粮食吧。如果有多余的钱呢，那咱俩就平分，你看好吗？艾露对艾丽说。艾丽很相信艾露，就同意了。但是艾露却背着艾丽暗地里攒钱，对艾丽却说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了。艾丽，咱俩吃的也不好，钱也没攒下。艾露总是对艾丽这么念叨着。艾丽对艾露从来都没有丝毫不信任的念头，她以为艾露跟她一样是个很老实的人。就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不能再为村里人放牛了，因为放牛只是那些小孩子干的活。艾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她与村民们商量做点什么活好。有人说让他们去开垦山地，有人说让他们去种水稻，有人说让他们去卖水稻种子，还有人让他们去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卖，然后再从城里买回盐来，在村子里卖，就可以赚到钱。村民们出的主意可以说都很好，没有本钱的人可不就得靠体力去努力吗？再说村旁边的森林里不是有很多对叶榕树吗？艾丽接受了村民们的建议，和艾露商量起来。艾露是个小油条，脑子活得很，他立刻知道村民们出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就盘算着怎样偷懒和怎样占便宜。那么这么办吧，咱俩分一下工，你呢负责摘对叶榕树果子，然后到城里去换成盐，我呢负责在村子里卖盐，钱也由我来保管，至于开垦山地，那就咱俩一块干，你看怎么样？艾丽以为艾露是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其实艾露的这个主意是为了自己省力，为自己占便宜才想出来的。谁都知道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的活最累，担着很重的对叶榕树果子翻山越岭，比在村子里卖盐要累得多。卖的钱由艾露保管，艾露又在打如意算盘，想暗地里多捞点钱财。就这样，每到吉日，艾丽都担着满满一担子对叶榕树果子进城。吉日这天她起得很早，即使这样到城里的时候也都快晌午了。在集市上，她用对叶榕树果子换成盐，然后打开饭包吃午饭，吃饱了就往回赶。等她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艾露呢，在村子里慢悠悠地卖盐，当然一点儿也不累。开垦山地也是如此，艾露不是说脚疼就是说头疼，总是找个借口，从来也不好好干活。艾丽一直在卖力地干活，只有她才是真干。旁观者清，村里的人都认为艾露做得不对，大家都劝艾丽和艾露分开，但是艾丽却说，艾露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不去干活的，我不应该和她分开。全村人中只有我们俩得了大脖子病，我们俩又都没有父母，我们只有好好团结才行。艾丽的话更加打动了村民们的心，他们认为艾丽的态度是对的，所以村里艾丽的朋友就更多了。艾丽长成年以后，因为她心眼好，村里的姑娘都很喜欢她。大脖子，长相不好看，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山区老实厚道和努力向上才受人喜欢。所以克钦族人有一句成语叫做贪美则吃不到饭。就这样，艾丽和一个同她一样老实的姑娘相爱了。艾露呢，不仅大脖子，而且心眼很不好，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当然也没有恋人了。他听说艾丽已经有了意中人，心里很是嫉妒，心想艾丽要是结婚的话，我也得跟着受罪。于是艾露开始盘算起和艾丽分家的事儿。艾丽，你我也都长大了，再在一起过不划算，所以咱们分家吧。艾露对艾丽说。那好吧。 既然艾露这么说，艾丽只好同意了。分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显得很公平，但是艾露得到的却很多。由艾露负责保管的钱财，艾露不说真话，用假账目分钱，他私贪了很多。经济上分完以后，艾露几乎成了一个小富翁。他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卖店，卖日用小百货。艾丽还是一个穷人，仍然一无所有，生活依旧很贫寒。但是艾丽不灰心，不气馁，她决定仍然和从前一样，每天到森林里去摘对叶榕树果子，拿到城里集市上去换盐，然后在村子里卖。她的朋友们也都来帮助她，帮她盖了一所小房子。艾丽的未婚妻也鼓励她。就这样，艾丽用辛勤的汗水积攒了一些钱，并把钱放在她的未婚妻那里保管。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有一次在集市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天艾丽照样担着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她换的盐特别多，装了满满两大筐，挑起来很吃力。在上山的路上，她不时的歇歇脚，所以耽误了时间。当她走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艾丽心想， 反正天已经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就在这儿睡觉。于是他放下担子，在墓地面前一棵大树下躺下了。他又饿又累，刚一躺下立刻就睡着了。他足足睡了一整夜。第二天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看见有三个老太婆向他走来。嗨，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其中一个老太婆问道，艾丽就把进城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要回家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嗨，年轻人，你是穷人呢还是富人呢？一个老太婆又问道。艾丽回答说，她很穷，但是很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另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拿起扁担掂量了一下， 因为很重，老太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担子担起来。然后只见三个老太婆凑到一起，小声地嘀咕些什么，艾丽一点儿也听不见。然后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婆对艾丽说道，你到我们这来玩，我们很高兴，我们缺一个打水用的罐子，你能给我们吗？罐子我没有带来，只有装盐的筐， 如果你们需要，下一次我一定给你们带来一个。艾丽微笑着回答，你明明带来了，为什么说没带来？难道你不想给我们吗？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丽的脖子说道，我不是不想给，因为这不是罐子，这是我的大脖子病。艾丽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回答，想给就给，别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另一个老太婆摸着她的脖子说道，说着说着，老太婆用手把艾丽脖子上的大疙瘩给拽下来了，艾丽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到疼。这时候艾丽一下子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树上的鸟儿已经在唱歌了，三个老太婆也已经不见了。使她惊奇的是，她脖子上的大疙瘩真的没有了。 艾丽真是乐不可支，挑起担子快步如飞向村子走去。没有了大脖子病变得非常帅的艾丽回到了村子，人们都惊奇地围过来看她。艾丽也就把她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村里的人，大家都为艾丽高兴，都说吉人自有天相，心地善良的人连大脖子病都能治好。艾丽的未婚妻高兴地

消失了。从集市回来，路过墓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因为艾丽今天的担子也不太重，到达墓地的时间提前了。这时艾露问他是在哪棵大树下睡的，艾丽照实告诉了他。但是现在天色还早，回村子还来得及，你故意留在这里睡觉好不好呢？艾丽问道。当然好了，我不也是像你一样为了治好大脖子病才来到这里睡觉的吗？最重要的是，老太婆来问的时候能像你一样回答，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怎样回答的。艾露急切地说道。艾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一一向艾露说了一遍。说完以后，艾丽祝愿艾露一切顺利，然后自己回家了。艾露可不像艾丽那么心地善良，在大树底下等待天黑的时候，她还在想，等我大脖子病好了以后，我比艾丽有钱，当然要比艾丽强多了，到时候一定要把艾丽压下去。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下来，艾露拿出了从城里买的点心吃了起来，然后盖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毯子，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同艾丽一样，她也做了一个和艾丽同样的梦，梦中有三个老太婆向她缓缓走来。嘿，年轻人，你从哪来又到哪儿去呢？一个老太婆问道。艾露知道她梦见的跟艾丽一样，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半天才控制住自己。我进城去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想回村子。艾露像艾丽一样回答。嘿，年轻人，你是一个穷人呢，还是一个富人呢？另一个老太婆问道。我很穷，但是我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艾露虽然和艾丽回答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她在骗人，所以声音显得有点不自然。最后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而是拿起艾露的扁担掂量一下，由于很轻，所以很容易担起来。然后三个老太婆小声商量着，当然艾露什么也听不见。我们有一个打水罐是多余的，你拿去用吧。一个老太婆说道。因为艾丽说的话里面没有这句话，艾露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时另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露的脖子说道，她会拿的，她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罐子，当然喜欢拿走了。艾露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见最后一个老太婆手里拿了一个像罐子一样的东西往她的脖子上安。这时候艾露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了，鸟儿也唱起了晨歌，三个老太婆也不见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艾露的脖子上不是一个大疙瘩，而是两个大疙瘩了。嘿，老太婆们，快把你们给我的罐子拿走，我不要。艾露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是没有人理会她，艾露气得快要发疯了。她垂头丧气地回到村子，村里的人纷纷围上来。艾露本来不想说出缘由，但是不说不行。村民们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他们说，心地善良的人好心必有好报，心怀邪恶的人坏心必有恶报。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降霞的来历。有一只鳄鱼正在河边休息，乌鸦看见了，立刻产生了把鳄鱼吃掉的念头。但是鳄鱼这么大，它怎么才能

0: 鳄鱼吃掉呢？乌鸦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喂，朋友，这条河的水太浅了，对你不合适。我发现有一条河，河水比较深，对你挺合适的。如果你想去的话，就跟我来。乌鸦对鳄鱼说，我当然想去啦，但是我怎么没听说有那么个地方啊？鳄鱼反问道。我不骗你，我说的是真的，我是对你有感情才告诉你的。我想从这儿算起也就半里路吧。乌鸦说。鳄鱼相信了乌鸦的鬼话，爬上岸跟在乌鸦后面，好半天也没有到乌鸦说的那个地方。鳄鱼问乌鸦，我说朋友，我跟你走了这么半天，估计早超过半里了，可把我累坏了，我想我不能再跟你去了。像你这样的大力士还说累，我不就更累了吗？来吧朋友，快到了。乌鸦回答。就这样，鳄鱼又一次相信了乌鸦，继续跟着乌鸦向前爬。但是没多久，鳄鱼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翻躺在路上，再也爬不动了。乌鸦见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别着急，朋友，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吃掉的。说完，乌鸦就得意地飞走了。过了一会儿，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

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他们俩走散了，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站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地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儿。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没过多久，它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77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树木、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搭了近一年，搭了360层才搭到山顶。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到山顶，嘿，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绚丽多彩，密密丛丛。神农欢喜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给老百姓找吃的、找草药，神农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防野兽，他们则在城墙内盖茅屋居住。白天神农领着臣民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升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尝百草的体验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甜的，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寒，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来，他明白自己中了毒。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指面前一颗暗紫色的灵芝，又指指自己的嘴巴。 臣民们慌忙把那颗灵芝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后，毒解了，头不昏了，也能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神农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下山回家。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神农一直尝了七七49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大豆、黍子、稷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和医病的草药，准备下山回家。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箭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日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正当神农为如何下山回家而苦恼时，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到天庭去。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皇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皇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战。

0: 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雨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雨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皇帝猛然想起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灵机一动，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化险为夷。这样一来二去，皇帝和蚩尤打了71仗，败多胜少，皇帝只好暂时休战。这一天，皇帝闷闷不乐，苦苦思索打败蚩尤的办法，不知不觉昏然睡去。梦中他见九天玄女交给他一部兵书，说：你把兵书带回去，熟记在心，战必克敌。皇帝醒后发现手中果然有一本阳符经。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

0: 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劈山救母。

古时候，西岳华山住着一对神仙兄妹，哥哥叫二郎神，是一位守山神，妹妹叫三圣公主，拥有镇山之宝宝莲灯。三圣公主聪明可爱，非常向往人间自由幸福的生活。后来，三圣公主爱上了凡间的书生刘彦昌，并与他结为夫妻，过着恩爱幸福的生活。可这事儿被哥哥二郎神知道了，他立即调来天兵天将，把他抓了回去，压在莲花峰下。但是此时三圣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沉香。三圣公主怕哥哥加害孩子，就托朝霞仙子把小沉香送到了刘彦昌那里。过了几年，小沉香长大了，他得知母亲还在华山下受苦，就跟灵台山霹雳大仙学本事，准备救出母亲。沉香在大仙的教导下，历尽千辛万苦，采集金刚砂石，熔炼成一把神斧。神斧被抛到空中，就会变成一条张牙舞爪的神龙。沉香高兴极了，就带着神斧跑向华山，与二郎神展开了一场恶战。沉香在朝霞仙子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二郎神。接着，沉香举起神斧向华山莲花峰劈去，顿时莲花峰被劈成了数片，三圣公主得救了。母子相见后，立即下山找到刘彦昌，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七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
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美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了，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中国神话故事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

0: 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六只龟，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带鱼圆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三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三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花风衣敌手。德国有一个叫汉默尔斯的城市，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汉默尔斯的一切都显示着城市的古老，弯弯小巷上一颗紧挨一颗的鹅卵石，小巷两旁弯弯的山墙，尖顶高耸的教堂和巍巍然威严的城墙。汉默尔斯城外一条清澈的大河日夜流淌，温柔地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城里的男孩，他们的脸蛋一个个像红彤彤的苹果。这个城里的女孩，金黄色长发垂下来，像无数小小的瀑布从他们头顶泻落到他们的双肩。孩子们在鹅卵石的小巷里一边奔跑一边欢笑，喧闹声荡漾在城市的上空。幸福的城市也有不幸的时候。有一年，不知从哪儿跑来大群的老鼠，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上了年纪的，他们的嘴边挺着胡子，像一个个的绅士，有年轻力壮的，他们活蹦乱跳，一个个像使不完力气的精灵。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从哪儿来的这么多老鼠，像无数不祥的云团降落在城市的街巷？城市处处只见老鼠在奔窜，在跳跃，在爬动，在乱抓。厨房里、卧室里、客厅里，哪里都能听见老鼠的尖叫声，吱吱，吱吱，谁跟谁说话都听不见了。吃的东西被老鼠啃过，墙呀、柱子呀都被啃得乱七八糟。老鼠把城市的一切都给搅乱了，人们简直都快被老鼠闹疯了。当然，大家都想到了猫，可猫早让凶恶的老鼠们给包围起来，给咬死了。 紧急关头，狗也能用来对付老鼠的呀。然而，老鼠组成了军团，就敢来同狗对阵。当然，也想到了捕兽器，可是哪管什么用啊？老鼠们可狡猾了，捕兽器压根儿就抓不住它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如云的老鼠呢？这样下去，整座城市都要给老鼠毁了。城里的人焦急万分，有没有消灭老鼠的好办法？城里到处都有人这样问，大家都愁容满面地商议着，忧戚深深地讨论着。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市政厅。我们供养着市政厅里的市长、议员，那些穿深红色长袍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在鼠灾面前，他们得拿出办法来呀。其实，从鼠灾降临城市的那天起，胖胖的市长就开始挠头了。市长不可能同市民一样叫叫嚷嚷，不能只跳脚骂娘，他得想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老鼠实在太多，太猖狂，太狡猾了，市长就是长100个脑袋也没有用啊。市长把市民代表都找来，紧急商量对策。市长正在同市民代表们讨论消灭老鼠的办法呢，忽然来了一个吹风笛的汉子。他穿着长长的方块花袍，头上的帽子红黄相间，四周配着一条白檐，很是显眼。他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幽蓝而明亮，他的双颊和双唇都闪动着智慧的光。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笛。这个神奇的陌生人走到市长面前，对市长说，我是个风笛手，我能对付你们城市的老鼠，只要给我1000金币，我能把你们城市里所有的老鼠都消灭掉。市长立即答应他，那我们大家就拜托你了，1000金币嘛，好说，只要老鼠消灭了，就一定给你，只要把老鼠消灭了，要10000，我们也给。有的市民代表说，市长和市民代表们既然都答应了花衣汉子提出的条件，汉子也说话算数。就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在城市广场上呜呜吹起了风笛，笛声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起，忽而浮，忽而急，忽而缓。这悠扬的笛声传遍了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全城的老鼠都听到了花衣汉子的风笛声，全城的老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厨房里出来，从卧室里出来，从客厅里出来，从墙洞里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的小巷跑来，沿着整洁宽敞的街道跑来。他们向广场聚集，整个广场遍地都是老鼠，黑压压的一片。这时，花衣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笛声越来越欢快，曲调越来越悦耳。老鼠们紧跟着这位风笛手，他们擦擦的脚步声汇成了轰轰的声响，震耳欲聋。整个广场的老鼠乱糟糟，闹哄哄，浩浩荡荡跟在汉子的身后，他们随着汉子的脚步移动着。花衣吹笛人来到城外的一条河边，他带领着老鼠向河中心一步步走去。老鼠是不会游泳的呀，结果全都淹死在河中央了。第二天早上，当全城人醒来，大家惊奇地发现老鼠的吱吱声不见了，老鼠讨厌的身影看不见了，城里没有老鼠了，大家自然高兴万分。尖顶教堂的钟声在鸣响，洪亮而欢快，大家只管高兴，把答应给汉子1000金币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花衣吹笛人只好来找市长，向市长开口要钱了。老鼠既然已经消灭，请按照事先的约定付给我1000金币吧。这时，市长忽然改变主意，舍不得拿出1000金币了。他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的，哪能真当一回事呢？有的市民说，对，1000金币也太多了。市民们中间各种说法都有，可意思都是不想如数地付给花衣吹笛人1000金币。其实大家是看清了，这花衣风笛手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谁愿意把成千的金币大把大把地递给一个流浪汉呢？花衣汉子已经明白地听出来，他们是不想说话算话了。他露出一脸悲哀和沮丧，说，好吧，金币我不要了。不过大家应当知道，

说话不算数，这有多么不好。说完他走出城外，城里人以为花衣吹笛人已经离开了，大家都为不破费一文钱就消灭了老鼠而心里乐滋滋的。礼拜天到了，大人们都上教堂做礼拜去了，每家只留下孩子看家。这时候广场上传来呜呜的笛声，这是那个花衣汉子回来了，是他在广场中心呜呜地吹响了风笛。笛声欢乐，笛声悠扬，屋子里的孩子都不能安生地在家待着了，他们一个个从家里跑了出来，整个广场站满了孩子。吹笛人开始走动，孩子们紧紧跟着他，孩子们很高兴，手舞着脚跳着，街道上一片噼噼啪啪孩童走路的脚步声，兴奋和喜悦荡漾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花衣风笛手把孩子们带到城外，来到一座大山下，这时大山忽然裂开，出现了一个大洞，花衣汉子和孩子们像是被吸进了山肚子里，不知怎么的都不见了。最后一个孩子进了山洞以后，洞口就慢慢合拢了。从此这些小孩不见了踪影，大人们不管怎样后悔当初万不该说话不算数都没有用了，孩子们总也没有回来。一座城市没有了孩子的笑声，这还算一座城市吗？人们心头那个痛啊，可哭都来不及了。市长于是慌了，知道只有找回花衣风笛手才有办法救回失踪的孩子们。市长贴出布告，并且派人四处去找风笛手，向风笛手道歉，并且向他保证说，只要风笛手把孩子都带回来，原来答应给他的1000金币一枚也不少。于是欢乐笛声又从郊外响起，花衣风笛手来了，他把孩子们还给城市，让城市重又喧腾起孩子们的笑声。为了纪念这位花衣风笛手，人们把教堂的大门改漆成吹笛手袍衣那样斑斓花块，每到做礼拜的日子，他们看见这道大门就会记起这位风笛手，记起自己曾经失去过诚信和一度失去过名誉。他们现在知道，不守信约是必定要遭受惩罚的。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牧童的笛声。有一个笛子吹得非常好的牧童在财主家放羊。财主是一个极为吝啬的人，总是想办法克扣牧童们的工钱。他定了个非常苛刻的规矩，牧童只要丢失一只羊，全年的工钱都会被扣掉。好几个牧童都因为丢失了羊而被扣工钱，白白给财主干了一年。可是这个会吹笛子的牧童给财主放了几个月的羊，羊却一只都没有少。为此财主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他决定去看个究竟。第二天一大早，财主披上一张羊皮，装扮成了一只羊，混进了羊群。牧童来赶羊，那些羊儿一只只活蹦乱跳地跑着，财主只好学着羊的样子跟着跑。机灵的牧童一眼就发现了装扮成羊的财主，他立刻明白了财主的心思。牧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想了一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去。羊群来到了一个绿草肥美的地方，自由欢快地吃着草，牧童则坐在旁边休息。期间，有的羊跑远了，牧童就吹笛子，羊儿们听到笛声，立刻就跑回来了。财主披着羊皮趴在地上非常难受，他简直累坏了，想站起来又怕被牧童发现。过了一会儿，牧童对羊群说，你们都吃饱了，现在该跳跳舞活动活动了。说完，他拿出笛子吹起了欢快的舞曲，羊儿们听到了都跟着笛声欢快地跳起舞来，蹄子在地上踏得哒哒响。为了不让牧童发现，财主只好跟着羊儿们一起跳。牧童的笛声越吹越急，羊儿们跳得越来越欢，财主又累又饿，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大声喊了出来，小伙子，你不要再吹了。牧童假装很惊讶的样子问，主人，您怎么在这里呀？财主甩掉披在身上的羊皮，恼怒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回到家后，财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听了，根本就不相信牧童的笛声会有那么厉害。于是他想了个主意，让财主藏进木柜里，然后叫来牧童，亲自听听他的笛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第二天早上，财主的老婆把牧童叫到家里，他问牧童，听说你的笛声能让人跳舞，这是真的吗？牧童不作声，只点点头。我才不信呢，财主的老婆撅着嘴巴说。牧童听了，取出笛子吹奏起了一支舞曲。财主的老婆一听到笛声，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咦，

0: 这是怎么回事？财主的老婆边跳边问，她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的肢体竟然不听使唤。更有意思的是，躲在柜子里的财主也忍不住跟着笛声跳起舞来，把柜子撞得砰砰响。后来财主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走出柜子，在屋子里跳舞。牧童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院子里走，财主和他的老婆跟在后面，边走边跳，一直走到大街上。不一会儿，村子里的牛啊、羊啊、狗啊也跟着笛子声翩翩起舞。财主和他的老婆跳得浑身冒汗，却停不下来。大街上的人看到他们表情古怪、手舞足蹈的滑稽样子，都忍不住轰然大笑。最后，牧童看到财主和他的老婆趴在地上，累得不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大家好，我叫邵依依，我今年5岁半了。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孵蛋》。有一只狐狸在草堆里捡到一个大鸭蛋，它实在是太高兴了，对着鸭蛋亲了又亲，哇哇哇，正想吃了，狐狸又一想，我不如把这个鸭蛋孵出一只小鸭来再吃，那一定更美味。于是狐狸就开始孵蛋了，他把鸭蛋小心地放在一块柔软的草的地上，用自己毛茸茸的肚皮小心地盖在上面，主意不错，可是这个姿势实在是太累了。他坚持了一会儿，狐狸便累得四肢发软，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他又想到一只好主意，不如找来一条长长的肚皮，把鸭蛋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肚皮上，这样狐狸不光能孵蛋，还能到处找吃的。可是在追兔子时，兔皮突然松了，鸭蛋咕噜咕噜地滚到地上，差点被磕碎，狐狸心疼坏了。他暗暗地想着，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当初就把它吃了嘛。就在这时，鸭蛋灭了，过一会儿一份变大了，又过一会儿，一只小鸭子摇摇摆摆地从蛋壳里面钻了出来，对着狐狸喊：妈妈妈妈。狐狸被这个意外吓呆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个男的，应该是爸爸爸爸爸爸。小鸭子高兴地喊着，在狐狸的保护下，小鸭子过得可开心了，一会儿调皮地钻在狐狸怀里，一会儿给狐狸挠挠痒，高兴地对狐狸说：谢谢您爸爸，我好爱你哟爸爸。狐狸看见这只小鸭子这么可爱，他便笑眯眯地说：真没想到，找了一顿大餐，多累而至，这感觉还真蛮好的嘛。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2002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云开了》，收录了一首《如果我离开》。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许茹芸对气音的精准拿捏和深厚的演唱技巧。通过慵懒节奏搭配许茹芸标志性的气音唱腔，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他以创新的编曲拓宽了音乐表现形式，并助力专辑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认可。这张专辑也标志着许茹芸从传统巴勒情歌向多元音乐风格的转型尝试。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华语爵士歌曲代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手托手》，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完美融合，营造出浓郁的复古风情，仿佛让人重回50年代的猫王风潮。而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父母亲看小孩学走路的故事，紧握住孩子的手，带领他们迈开人生步伐的心情。歌曲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迷惑和孤单的时候，但总有人在身边愿意与你相伴，紧紧握住不放手。

2007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伞》，就是散文的伞。原曲是俄罗斯民谣。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爱与孤独的复杂情感。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听起来宛如一股清风，轻柔而缠绵。它的音乐流派似乎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充满了诗意和张力。歌词中的散未散的期盼深深触动了人心，传递出的是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2010年，黄小琥发行专辑《简单不简单》，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说腻晚安》，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表达了从晚安到早安的转变，象征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编曲也非常出色，通过慢动作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幸福而又不过分甜腻的感觉。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美满》。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逼近中催人泪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 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 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0: 压力大。
1: 大部分的偶像团体都缺少创作的能力，而志尚励合在出道之时的代表作《棉花糖》就让大家见识到了组合成员马雪阳的创作才华。在稍后的 EP 当中，马雪阳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创作才华，包办词曲，创作了一首甜蜜的情歌《咬耳朵》，再次印证了才子的创作功底。整支歌曲轻松欢快，延续了棉花糖的律动上口、甜蜜清新的风格，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失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用创作才华延续了志尚励合专属的音乐 DNA。

0: 不够直接，说你
1: 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是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
2: 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2.8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断了线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蔡依敏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叫做《我会永远爱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爱我》，是由姚谦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中。作为主打歌之一，它展现了柯依敏对情歌独特的敏感唱法，旨在传递情感共鸣。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因爱而感到满足或贫穷的情感变化，强调被爱的满足感和失去爱的贫穷感。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柯以敏。2005年，柯以敏发行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通过独特的唱腔和富有激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注入了生命与灵性，让人体味到了爱的真谛。

1997年，柯以敏发行了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邻居的耳朵》，开篇曲目《在秋天醒来》，以傲万大枫红为视觉基调，烘托愁绪。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复古风格来著称的，展现了柯以敏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复古的曲风极具特色，而《在秋天醒来》也是一首充满着淡淡愁绪的歌曲。音乐录影带取景在傲万大，满山枫红的场景与歌曲的意境非常契合。

97年的专辑《邻居的耳朵》当中，收录了12首以爱情叙事为主线的抒情作品，通过四季更迭的隐喻串联起情感的起承转合。同名主打歌通过邻居的耳朵的意象，刻画都市女性失恋后的孤独与隐忍，以及失恋后的复杂心境，通过失眠寂寞等意象，刻画了在邻居听觉压力下强装坚强却又难掩脆弱的矛盾情感。歌曲是以流行抒情为主，延续了柯以敏前2张专辑的风格。

在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空船》，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的是行军路上的艰辛和英雄儿女的豪情。它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片尾曲。 柯以敏的演唱为这部武侠剧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使得片尾曲也成为了观众难以忘怀的部分。

节目最后分享的是柯以敏翻唱的陶喆的节奏蓝调歌曲《流沙》。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传递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伤感的歌词、清新的旋律、深情的念白以及融入其中的口琴，都将歌者内心对于爱情的挣扎和不舍缓缓道出。最后一首歌《流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画画。

0: 春姑娘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画家，她用薄薄的裙衫轻拂一下，原野上就画满了绿草，山坡上插遍了鲜花，树枝上剪贴着嫩叶，在原野、山坡和树林之间还点缀上无数的彩蝶翩翩飞舞。看到春姑娘把大地打扮得这么美，笨狼羡慕极了，也想当个了不起的画家。笨狼找来纸和笔，坐在草地上画开了。小蚱蜢在草地上穿露珠项链，看见笨狼拿了纸和笔画画，凑过来问，笨狼，你在画什么？
1: 画草地呢。
2: 把我也画进去好吗？
1: 好吧。
0: 小蚱蜢放下露珠项链，赶快地跑到笨狼面前的草地上站着，还摆出一个好看的姿势让笨狼画。笨狼把绿色的小蚱蜢画在白纸上，再在小蚱蜢的脚下和身后画上宽阔的草地。小蚱蜢高高兴兴地跑过来看自己的画像，可是图画纸上只有一片绿色，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可爱的小蚱蜢。
2: 我在哪呀？
1: 小蚱蜢问。
0: 在这儿。笨狼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草地中央，但紧接着笨狼就张开大嘴惊讶地问小蚱蜢，
1: 你上哪儿去了？我明明把你画在这儿的嘛。
0: 笨狼把鼻子贴着图画纸仔细地找呀找，还拎起图画纸的一角轻轻地抖一抖，看有没有小蚱蜢掉下来。图画纸上没有小蚱蜢，笨狼撅着屁股趴在草地上找。这时笨狼看见草地上的小蚱蜢，他一把抓住小蚱蜢，生气地说，
1: 原来你在这儿呀，你这个淘气鬼，谁让你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
2: 我可不是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我也在找图画纸上的小蚱蜢呢。
0: 小蚱蜢大声说。笨狼不信，他说，
1: 我在图画纸上画的就是你，你快回图画纸上去吧。
0: 笨狼把小蚱蜢放在图画纸上，为了不让它逃走，还扯了一根狗尾巴草拴住它的腿。笨狼背起画夹，骄傲地往回走，他要让所有的小动物来看他画的画，他还要给他们画像呢。
1: 你看到笨狼的画了吗？看，就挂在画夹上，那是一张涂满了绿颜色的图画纸和一只用狗尾巴草拴着的小蚱蜢。
0: 小蚱蜢还在拳打脚踢，大声嚷嚷，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别的小动物见到这幅画全都吓跑了，笨狼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还一个劲儿地追着喊，
1: 聪明兔回来，小松鼠回来，你们来当我的模特呀。
0: 小动物们都不回来，笨狼没有模特画不成画了。
2: 小蚱蜢说，你把我放开，我来当你的模特好不好？
0: 笨狼把小蚱蜢放开，这一回小蚱蜢站在一个白色的盒子上，还用红色皱纹纸做了一个斗篷披在身上。这次画得很成功，尽管画面上的小蚱蜢看上去完全像一朵绿饼红伞的蘑菇，但小蚱蜢和笨狼都很满意，因为有了这幅画之后，小蚱蜢获得了自由，笨狼也找到了很多的模特儿。

0: 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1: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0: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1: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0: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1: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0: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1: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0: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他大声说，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一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 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 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 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燧明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燧明国去寻找火种。 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燧明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燧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燧明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 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燧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 只要他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燧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 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动物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当夏天到来时，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啊，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人，无论春夏秋冬

常体温呢都在 36.5 摄氏度上下，而狗狗也有它固定的正常体温。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人可以通过出汗、扇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腺，会分泌汗液，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可是它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汗腺的，它的汗腺啊长在舌头上。于是在炎夏时，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其实即使不在夏天，狗在奔跑打架身体热了之后，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嫦娥温柔漂亮，是神射手后羿的妻子。那时的大地上猛兽太多，人们深受其害。为了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嫦娥要后羿教大家射箭，只要学会了使用弓箭，人们就能不受猛兽的侵害。后羿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跟后羿学射箭。这些小伙子中有个非常讨后羿欢心又很会说奉承话的青年

叫庞萌，后羿非常喜欢他，可庞萌心眼很坏，他把后羿的射箭本领学会后就想害死后羿，自己当天下第一的神箭手。嫦娥要后羿提防庞萌，可后羿却不以为意。这天后羿发现自己有了白发，于是决心去找王母娘娘要仙药。王母娘娘住在昆仑山，后羿历尽千辛万苦才见到她。王母娘娘知道后羿是位大英雄，就把一颗长生药给了他。一个人若把这颗长生药全吃了，就能成为神仙，吃一半可以长生不老。后羿把药交给嫦娥，准备过几天和嫦娥一起吃。如果后羿吃下长生药长生不老，庞萌就永远当不上第一神射手了。庞萌又急又恨，这天他趁后羿不注意，一箭射死了后羿，然后又闯进后羿家，逼嫦娥交出仙药，并要嫦娥做他的妻子。嫦娥最看不惯庞萌，趁他不注意一口吞下了仙药。嫦娥忽然飞了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直往天上升去。嫦娥在空中高喊，要大家为后羿报仇。人们拿着武器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庞萌打死了。嫦娥飞呀飞呀，一直飞到月亮上才停了下来。嫦娥做了神仙后就住在月宫里，她非常怀念人间的生活，因此每天晚上她都站在广寒宫前的桂花树下，深情地凝望人间，怀念她深爱的后羿。

吴刚伐桂。据说月亮里有一棵高达500丈的桂树，有个名叫吴刚的男子，每天不停地挥斧来砍树。吴刚本住在西河，自幼就喜欢神仙之术，长大后就四处寻仙问道。有一天，他终于遇到一位道行高深的老者，于是马上拜师学艺。就这样，吴刚跟随师傅学习了3年，自认为已经学习得不错，就渐渐地骄傲自满起来。他常常顶撞师傅，对师傅的饮食起居更是不闻不问。他还在外面惹是生非，仗着有一点本领，背着师傅蒙骗善良的百姓。师傅知道这些事后，伤心欲绝，自叹当初看走了眼，悔恨不已。吴刚心里想，现在我已经小有成就，何必还在这里跟糟老头过单调乏味的日子呢？我要向他求长生不死的仙术，然后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师傅心里也在想，与其让他危害社会，不如让他吃点苦头，好改过自新。于是他就答应了吴刚的要求，向天空一指，那吴刚便风驰电掣般飞向了月亮。从此吴刚便开始了在月宫伐桂树的工作，只是他每砍一下，转眼一看，原先桂树上的伤口又已经恢复如初了。他被深锁在月宫中，做着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我们仰望天空，隐约可以看到月亮里有一棵大树的身影，旁边好像有个人正在挥动着斧头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夸父追日》。

0: 从前有一个人叫夸父，他长得非常奇怪，秃秃的大额头，长长的耳朵，浓密的双眉，高大无比的身躯，还有着惊人的食量。夸父有一副好心肠，时时都想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一天，夸父突然异想天开的要抓住太阳，因为他认为只有抓住太阳，时间才不会一天天的很快的流走，人们也就能活得更久一些，这样岂不是帮了人类一个大忙吗？于是夸父决定随着太阳的影子一路追赶下去，直到抓住太阳为止。追呀追呀，夸父用尽全力拼命地追，一天两天，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夸父却始终追不上太阳。可是夸父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下定决心不完成心愿绝不放弃。这时候的夸父又累又渴，一下子把黄河的水都喝光了，后来他又把渭河的水喝光了。可是不管夸父喝下多少水都没有办法止渴，夸父实在受不了了，痛苦得简直要发疯。夸父非常无助地抬头一望，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大泽，眼前出现这么一片美丽的大泽，夸父实在太高兴了，便拼命地往大泽跑去。不料路是那么崎岖不平，夸父行进相当困难，而当时他又非常累，非常。
1: 2005年

曹芳发行专辑《遇见我》，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歌词展现了个体对自我领地的守护，独处时的复杂心情，以及面对未来的期待。核心意象，阳光会在下个季节亲吻我，传递出温暖的力量。这首歌也是诞生在曹芳对独立音乐创作的探索阶段，它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2005年正式发行，刻画了个人内心的领地感，独处时的忧郁与坚强。音乐风格上也融合了流行和民谣元素，展现了曹芳独立、自由且独具温情的音乐特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音乐代表作选自曹方，2007年曹方发行专辑《比天空还远》。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6年秋天他自驾前往云南的旅行经历。在途中，他用相机记录下了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颜色的天空。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创作这首歌曲的动机。他用录音笔录下了随口哼唱的旋律，并在旅行归来之后整理完成了这首歌。歌词表达的是自由和辽阔，反映了他对自由和广阔世界的向往。曹方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也使得这首歌在表达自由和孤独的情感时显得尤为动人。

2008年，曹芳发行了一批《住在春天》，本人完成了作词作曲，歌词充满了对简单幸福生活的向往，描绘了一个靠近海洋、有爱的人和狗的生活场景，也表达了作者对纯真理想化生活的追求。这种风格在《住在春天》这首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歌曲的旋律流畅，歌词富有画面感，由曹芳清澈的声线吟唱，具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在2009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有一首叫做《四季天》的作品，是源于曹方对深刻的生活感悟和对自然变化的细腻观察。歌曲通过四季的更迭，表达了作者对时间流逝、情感变化和个人成长的思考。歌曲的旋律优美，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期待，很适合在静谧的环境中聆听。它的音乐类型是属于流行类，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

哼一首歌等日落是曹方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从2009年发行以来呢，以生活感、回归自我、女性创作为核心主题，温暖着所有的歌迷。有一首歌叫做《快乐颂》，延续了他干净清澈的创作特色。歌曲通过简练的旋律传递对生活的感悟，以民谣为基底，融合简约编曲设计，钢琴与吉他音色的交织也凸显了曹方标志性的清澈声线。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曹方。2018年曹方发行音乐专辑3170，同名的主打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曹方从北京到西双版纳的直线距离3170公里，记录了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失去与获得的情感体验，那么也象征着他生活轨迹和情感变化的符号。音乐风格属于流行，但是在制作上融合了多种乐器和音乐元素，也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理念。
2: 光子手成灰落。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成长和探索的深刻体验。房子象征着故乡、安全和庇护，而勇士则代表那些勇敢离开舒适区、独自面对挑战的人，也反映了曹芳从充满幻想的小姑娘成长为成熟女性的心路旅程。她在音乐中表达了对成长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鼓励人们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今天以后》，是曹方音乐作品当中颇具代表性的治愈系文艺风格单曲，属于《春天那么短》的专辑当中，发行于2021年，词曲均由曹方独立完成，延续了他个人化创作的特色，表达分手后的决绝与自我疗愈，通过《从今天以后的路》、《我要自己走》等重复段落，

强调独立前行的决心。流行曲风为基础，融合简约编曲与曹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营造沉静而富有张力的氛围。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也因为其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治愈特质，被乐评认为需要内心平静时细品，方能触及旧伤愈合的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今天以后》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边罗的穷小子。从前，一位国王有七个女儿，其中六个均已出嫁，分别嫁给了邻国的王子和富商的公子，只剩下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儿尚未出嫁。邻国未婚的公子王孙听说小公主貌若天仙，气质高贵，又聪明伶俐，纷纷带上贵重的礼物前来求婚。前来求婚的公子王孙太多了，国王心想，如果我将女儿许配给众多公子王孙中的一位，势必引起其他人的记恨，我得想个计策才行。于是国王宣布，无论是谁，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他能在我面前说出我从未听说过的话，我就将女儿嫁给他。消息传开后，从邻国的国王到财主，甚至穷小子，为了得到公主，他们纷纷上殿向国王讲述自己听过的熟悉的故事。这时国王就说，这些话都是他听过的知道的。邻国的王子们不气馁，今天通不过，明天再接再厉。一天，有一位王子说，他拥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岛。另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这海岛的土地非常肥沃，如果将我们国家的青菜栽在那里就太好了，我们国家的青菜大极了，一片菜叶就能将三座大镇子的天遮住，这样的青菜种在这样的海岛上正合适呢。又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我们国家出产锅，有一口小锅人们不用，放在一边用来煮青菜正合适，这口锅倒也不是很高，把它放在架子上的话，抬头一看，包头巾都会掉下来。据说这口锅有天那么高呢。还有一位王子接着说，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把大勺子，也扔在一边呢，用我的大勺子舀菜正合适呢，要把这把大勺子从厨房里拿出来，得用七头大象来拉呢。最后一位王子说，太好了，我刚刚听你们说到锅和勺子，好像还没有一个能和这口大锅相配的锅盖，我这里正好有一个这样大的锅盖，如果国家发生战争，可以用这个锅盖将人民都罩起来，使人民避免战争的危害。国王仔细地听完王子们的话，然后说，你们说得很好，但都是我听说过的。这时有一位同大家一起来的，什么都不在乎，对公主也没兴趣的王子，听了同伴们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这样安排岂不更好，在一号王子的海岛上种二号王子的青菜，等青菜长大后放在三号王子的锅里，再盖上四号王子的能躲避灾祸的锅盖煮，煮好以后用五号王子那用七头大象才拉得动的勺子盛出来，在小公主的婚宴上请大家吃。说完这人就满不在乎地离去了，可是其他的王子还不离去，准备再接着努力。这时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边装米的大骡和竹篮竹筐的未婚小伙子，听到了国王招驸马的消息，也决心努力得到远近闻名的美貌的公主。他仔细询问那些从王宫失败而返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国王又是怎样回答的。一天，边罗的穷小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编了一个很大的骡，然后把他抬到王宫里面去见国王。一见到国王，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尊敬的国王陛下，很久以前我的祖先非常富有，您的祖先就向我的祖先借了像这只骡大小的七骡黄金、七骡白银和七骡宝石，至今已有四代了。那时您的祖先就起誓说， 如果他们无法归还，就让他们的后代来还。这时国王心想，如果是真的话，就得还太多的债了。于是国王说，我从不知道这件事，从未听说过。边罗的穷小子又勇敢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因为太贫穷了才来向您讨债的，您说不知道没听说过那也没关系，我只希望您能遵守诺言，我说出了您从未听过的话，请将您的女儿嫁给我。听了边罗的穷小子的话，国王无言以对，垂头

丧气地想着对策。这时听众们说，伟大英明的国王，如果边罗的穷小子所说的话您从未听说过，那么就请您遵守诺言，将公主嫁给他吧。如果他所说的话您从祖先那儿听说过，就请将您欠他的债还给他吧。国王听了民众的话，心想，我曾向全国宣布，只要能说出我从未听过的话，就将女儿嫁给他。现在边罗的穷小子说出了我从未听过的话，如果我当众宣布自己听说过他的话，那么就可以不将女儿嫁给他，但那就意味着我将偿还祖先欠下的债务，那可不是一点点啊。像他的罗那么大的七罗黄金、七罗白银和七罗宝石，足足要花费我国库里的六个房间的财富。这个穷小子很聪明，如果招为驸马不会受穷的，又能避免各国由于争夺公主而可能产生的危机，我又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国王宣布，这个边罗的穷小子的话我从未听说过，也丝毫不知情，所以我要遵守我的诺言，将女儿嫁给这个穷小子。之后国王在新建好的宫殿里为女儿和穷小子举行了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夸赞国王信守承诺。边罗的穷小子第二集。那时从事国际贸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仅富商阔贾，就连皇亲国戚也加入进来。国王的六个驸马就用船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原本就是王子或阔少，资本雄厚，可是穷小子一无所有，无法做买卖。小公主的六个姐姐就都对她冷嘲热讽，心地善良的小公主对姐姐们的冷言冷语毫不在意，她只相信自己的命运，认为自己既然命中注定要和穷小子结为夫妻，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守妇道，所以她总是将姐姐们的冷嘲热讽当作耳边风，毫不在意。贪财的国王看到其他的驸马都会做买卖赚钱，唯有最小的驸马却整日闲呆着，什么也不做，就看不惯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把小女儿叫到身边，让她督促边罗的穷小子也像其他的驸马一样去赚钱。小女儿说道，父王，其他的驸马从前不是王子就是阔少，都很富有，我命中注定嫁给了穷人，这也是您一手安排的呀。如果您想让他做买卖，那就请您从国库里拨些钱给他做本钱吧。国王认为小女儿言之有理，便从国库中拨出一些银两给边罗的穷小子做本钱。公主回到家，将银两交给边罗的穷小子，说，我父王想让你做买卖，所以给了你一些本钱，请用这些本钱加上你的智慧，努力让父王满意吧。边罗的穷小子接过公主手中的包袱，说，我想这些本钱对我没什么用处，因为我对做买卖不感兴趣，我只想干农活，我将努力用父王给的钱找一块地种，这比做买卖要开心得多，赚的钱也多。于是边罗的穷小子就用国王给的本钱买了葫芦、冬瓜、黄瓜、大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陶瓷工匠一直以来运气不佳，当他眼看着洗衣工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便生出了嫉妒心，再也不和洗衣工说话了。日子久了，陶瓷工匠满脑子想的都是嫉妒邻居，不免忽略了自己的活计，自然就越来越穷了。每到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伸出拳头在黑暗中摇晃，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这个流氓怎么他就能一天天越来越富，老子有手艺还有干劲儿，却越来越穷呢。后来他忽然想起一个叫洗衣工家破人亡的计谋。第二天早晨，他在街上选好一个显眼的地方站住了，等到国王骑着大象路过那时，他就大声喊道，瞧瞧咱们伟大的国王骑在一头黑不溜秋脏兮兮的大象上，多害臊呀，特别是这头大象本来可以找洗衣工师傅给清洗白净的哟。凑巧这位国王又恰恰不是十分有头脑的人，他马上勒住大象停下来问道，

我的好百姓，你的意见的确不错，但这个能把黑象洗白的洗衣工师傅到哪儿才能找到呀？我的国王，陶瓷工匠回答道，肥皂和碱面的种类之多，数也数不清嘞，只有洗衣工师傅才明白他们的性能。一个手艺高明的洗衣工用上一种特殊的肥皂和一种特殊的碱面，他是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清洗白净的。我认识一个洗衣工师傅，他就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洗白，他恰巧还是我的邻居嘞。国王听了十分高兴，取下手上的红宝石戒指奖给了陶瓷工匠。想到自己能有一头白色大象的前景，国王感到十分兴奋，便调转大象打道回宫。回到宫里，国王立即派人叫来洗衣工，他对洗衣工说，现在你把这头大象牵去洗吧，7天后要给我牵回来一头白象。洗衣工是个机灵人，他一下子便明白了，准是那个陶瓷工匠在国王面前捣的鬼。正当他迟疑思考这件事时，国王变得不耐烦起来，威胁他说，洗衣工，你怎么这么不痛快呢？你想丢掉你的脑袋吗？我的国王，洗衣工回答，能给国王洗大象，对我既是无上的光荣，也是无穷的快乐。但是衣服洗完后要放在大盆里蒸过才能变白，所以我在考虑得有一个盛得下大象的大盆呐。国王同意洗衣工的要求，把陶瓷工匠召到面前，命令他做个大盆，要大的能把大象装进去蒸的大盆。嫉妒心重的陶瓷工匠不得不用许多日子去做大盆，好不容易才把盆做出来。洗衣工把刷洗完的大象往大盆里赶，可是大象脚刚踏进大盆里，大盆就被压成了碎片。陶瓷工匠，国王命令说，把大盆再做厚点。但是不管大盆做得多么厚，大象踏脚一踩，大盆就马上裂成碎片。就这样，陶瓷工匠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做下去。

0: 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是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驶在路上，总有最自由的时刻，也可以满载心事，也可以放飞自我。继续与我们书接上回，分享好音乐，来自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

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害怕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因而谱了一首曲浪漫而甜蜜的气息，让团员与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首歌一定要是一首情歌才行，而且绝对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才足够，所以说就邀请了陈绮贞一起来合作完成了新作《私奔到月球》。

歌曲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如果你期待这张专辑听到如第一张般纯粹的 R&B， 有徜徉在 R&B 海洋之中的慵懒摇摆感的话，那么这张 I'm OK 恐怕会让你失望，因为 R&B 在这张专辑中只是作为各种丰富的曲风的催化剂。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只是陶喆对于花乐团的视角时的话，那么这张 I'm OK 才是陶喆真正音乐上的大展拳脚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享受好音乐。继续分享，让我们继续追逐风和自由。歌曲来自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其实对于梁博来说，这是一首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

自驾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旅行方式，带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体验。通过自驾，我们可以不仅欣赏美丽的风景，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文化，创造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开启一段美好的自驾之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大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占有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

0: 我不渴，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 要是我把这匹马

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0: 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它交往似的。如果选它当国王，以后它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 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

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它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体……”

0: 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他甚至把翅膀底下还
1: 经楼妓院当中跟那些歌妓天天打得火热，而且还发牢骚，说什么功名啊，还不如浅斟低唱呢，还不如这歌女们给我倒壶酒，给我唱唱歌呢。结果第三次科考，他真的得到了主考官的青睐了，主考官都要点他了，送给皇帝宋仁宗去批去了。宋仁宗一看，这位谁？柳永，柳三变啊，就是那个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那位。呵，哎呀，看来我们大宋王朝科举考出来的公务员还都不如他逛妓院的这么一个浪荡男子呢，啊，如此之人怎堪重用啊。朱笔一挥唰，就把柳永这个名啊给抹了。像这种人啊，且填词去，你不是要浅斟低唱吗？干脆呀，您就低唱到底，您呢就填您的词去吧，做您的艺术家去吧，放荡不羁去吧，别当我们大宋王朝的官了。这一下子老大发话了，谁敢录用他？基本上就绝了柳永的仕途啊。你想想，年纪轻轻的一个浪荡公子柳永，满怀雄心壮志，一而再再而三的冲击仕途，结果最后因为自己这张破嘴，也可以说破笔吧，发那么牢骚，被皇帝一脚把他从龙门上踹下来了。他什么心情啊？那不亚于万丈深渊一脚踏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般呢、一下子把柳永从高傲在云天之上摔到了泥潭之内呀、摔得柳永一下子就沉在这京城青楼巷陌之中了。反正仕途走不通了，干脆就在此破罐子破摔，挥霍青春吧。在柳永科考失意之后三年之内，一直蜷缩在东京汴梁城里的青楼巷陌绮里之中啊。他不屑去理会纷繁的世事，与其说不屑，不如说不敢。他宁愿把自己藏起来，不愿意去面对惨淡的人生啊。他自诩为白衣卿相，但真的甘愿忍做白衣卿相吗？他又不甘愿，所以我们说他不敢面对这个世界啊。无数个暗夜沉舟，柳永心中啊凌乱的像一团麻似的，有的时候又像一团荆棘似的，扎得他整个心生疼生疼的。他想着能够有朝一日等到云开雾散那一天，但是啊，他在京城当中消极地等着盼着，这种云雾却越来越浓，越来越浓，遮天蔽日，根本看不到前途希望啊。最后柳永终于决定告别这个伤心之地，离开汴京，前往那个永远烟花三月的扬州，到外地散散心。另外离开这个政治中央，到外地有可能啊能够从地方慢慢的做起，从另外一个途径踏入仕途啊。什么？ 柳

0: 泡澡了。哎呦，这则新闻呢、立刻席卷了汴梁城中的青楼妓院，所有的妓女，无论歌妓、舞妓、官妓，还是说这民间的妓女，都知道了。哎呀，大家是特别的舍不得呀。怎么呢？柳永柳七公子对我们太好了，世间之上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男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认为我们是低贱的，认为我们只不过是男人的玩物。但唯独这柳七公子，他不但把我们平等的当作人看，而且呢，他甚至把我们看得比那些王公大臣还高贵一级。他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爱给了我们，他对我们的情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能够感应得到啊。所以柳永在当时啊，那可以说是妓女们的粉丝啊，所有的妓女对柳永崇拜的是无可无不可，要么柳永那词怎么传唱那么广泛呢？都是这些姐姐妹妹们帮他传的。那现在听说喜欢自己的、爱自己的、看得起自己的，甚至为自己填词作曲的柳七公子要离开汴京了，简直是在这些姑娘们的心上每人捅了一刀啊。但是柳七公子去意已决，大家挽留不住，怎么办呢？最后大家决定啊，各自携带乐器，带上美酒佳肴，然后呢出城门，在汴河边为柳七郎送行。柳永走的那天呢，是在傍晚时分，雾霭四合呀。由于白天刚下完雨，这空气呀还非常的湿润，扑鼻一闻带着一丝丝的泥土清香。下雨的时候没有蝉鸣了，雨一下完又响起了凄楚的蝉鸣声。为什么蝉凄楚的叫唤呢？因为现在已经入秋了，不是夏天了，蝉都没劲了，秋蝉那叫声十分的凄切呀，那就像人们送柳七郎的心情似的。那即将远去的小舟悠悠的就飘在江中，船老大也不时的催促柳永上船吧，柳七公子咱赶紧走吧，你看马上天黑了，天黑行船特别危险呐、咱们趁着天还没黑赶紧的往前驶一程啊，快点吧。但是送别柳永的人太多了，大家摆上了美食美酒，一杯杯的敬柳永。柳永被这些女孩子们的真情感动了，一边饮酒是一边落泪，这些女孩子那更是眼窝子浅呀，也是泪眼汪汪。你别看这美酒清香，但是喝到嘴里是阵阵苦涩呀。那么此时此刻在这码头岸边长亭之内，可以说呀充满了真情，充满了温暖，但也充满了离别之苦啊。于是柳永面对众多女子的真情，就写下了千古绝唱《雨霖铃》，酣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这首词写得太好了，词中以种种凄凉冷落的秋天景象，衬托和渲染了离情别绪，活化出了一幅秋江别离图啊。这首词啊，一经创作出来，不能说立刻风靡全球吧，起码来说风靡全中国呀。所有的文士没有一个不会背的，这首词写太好了，别说文士了，连老和尚都会背。老和尚也会背啊，说当时啊，在行州开元寺有一个和尚，此人的法号叫法明。这个法明啊，其实不是。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突然有一天呢，这法明和尚就对寺里的其他和尚说了，说各位啊，我明天就要上西天去了，那意思我明天就要圆寂了，我呀要走了，给各位道别了。众人一听，这疯和尚，咱们活得好好的，活蹦乱跳的，一点病都没有，明天都会走，这又发疯，都不相信啊，哪会有这事儿啊。没想到啊，到了第二天清晨，法明和尚换了一身新的僧衣，盘腿端坐在庭院当中，把这些和尚全招呼过来了，都过来。这和尚又疯，和尚又发疯了，怎么今天穿新僧袍了啊？打扮那么漂亮干嘛？那么正式干嘛？疯和尚法明又说了，我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我今天呢要去西天了，那么招呼大家过来，请大家听我一记，我临圆寂前要做一记子。哟，众和尚一看法明非常严肃，不像是假的，于是大家呀也不说话了，也不嘲笑了，一个一个的全打坐在法明面前，就听法明做临终一记。他又说了，平生醉里颠觉，醉里却有分别，今宵梦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说完话把眼一闭，法明人家作画了，圆寂了。你看这大和尚做了四句寄语，最后两句那就是引用的董永与林陵中的名句，一个字儿不带差的。可见当时这董永的词，不光是皇帝士大夫他们看，他们读，他们背，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呀。可见刘永的词对当时宋朝人的影响有多大吧。就连苏轼、苏东坡对刘永词都非常看重啊。 说苏东坡的一个幕僚啊，他呢比较善唱歌。有一次这苏东坡就问他说，我写的词何如柳七，比那柳永柳七写的词怎么样？苏东坡这个幕僚就笑了，说柳郎中词。柳郎中什么意思呢？这柳永后来呀也不是没当官啊，当了那个小官屯田员外郎，所以柳永又被称柳屯田，就打这来的。那么这个苏东坡的幕僚就说了，说柳郎中词只和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需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托板唱大江东去。什么意思？就是您的词跟柳七的词你们俩呀没法比，不在一个轨上。你不能说你写的词比柳七写的好，你也不能说柳七的词比你写的好，你们两个两个风格。柳永的词那就得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红牙板莺歌燕声的在那里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美。那苏学士您的词呢，那必须关西大汉哑着喉咙拨弄着铜琵琶拿着铁戳板大吼着大江东去。您这是大摇滚，人家的是婉约风，你们两个就这个区别。东坡绝倒啊，那意思苏东坡拍案叫绝，你说的太对了，你给我们俩的评语呀太到位了，那一点不假呀。只有衣着霓裳舞衣，怀抱丝竹的绝世名伶，才能把柳永的这阙词唱得余音袅袅，让人肝肠寸断呀。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姓王，叫王其叟，字彦龄，乃是怀州人士啊。这人机智过人，颇有一点诈辩之才。他有一个哥哥叫王延叟，你看他叫王其叟，他哥哥叫王延叟。宋哲宗元佑年间担任枢密院副使，这了不得呀，枢密院副使副总理呀，那在中央为官。可以说王其叟这背后是有靠山的，王其叟人家也做官，在太原府啊做一个小官。由于他哥哥在朝中枢密副使，那了不得，所以上下级对王其叟还都给几分面子，那毕竟人家有靠山呢。但这个王其叟啊，这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他性格就这样的，爱开玩笑，对官场上那些看不惯的事儿啊，说讽刺就讽刺，说嘲笑就嘲笑。闲暇无事啊，他就写了十多首《望江南》，就江南好了。那这个词牌字数少，朗朗上口，他就用《望江南》来讽刺嘲笑自己身边这些同僚，写了十多首啊，几乎把身边同僚啊嘲笑一溜够，嘲笑遍了。甚至连太原府的主帅也被他嘲笑了，也给主帅写了一首《望江南》。那你想想，官场之上打小报告的多了，这王其叟老是嘲笑别人，那得罪人也多呀。哦，有人一看呢，好家伙，王其叟啊，王彦龄，你嘲笑我们呢，我们拿你没辙，你居然又写了一首《望江南》嘲笑军帅，你这还了得了，我们呢哎，给你捅上去不？有那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王彦龄嘲笑军帅嘲笑主帅的词传到主帅那里了，太原府军帅是甚为恼怒啊， 早就听人说这王七嫂在底下也不安分，天天写望江南，不是讽刺这个就是讽刺那个。总而言之，这太原府没他看上眼的，讽刺来讽刺去啊，讽刺到我头上了啊！大胆，等明天这些僚属们来参拜我的时候，我得好好的批评批评你。转过天来，众官员参见太原府军帅，王七嫂也在其中啊。大家参拜已毕，列立两旁，就见太原府军帅把脸往下一沉，把虎胆一拍，啪！王七嫂、王彦霖何在？哟，王七嫂一听叫自己呢，这个语气不对，赶紧的从人群当中走出来。王七嫂给大帅施礼啊，都军帅火了，王七嫂你可知罪？王七嫂一听啊，军帅息怒，王七嫂有罪便知，无罪不晓，不知道王七嫂罪犯何律，法犯哪条？呀呵，还给我拽呀，你好大胆子，我听说了你写了十多首望江南，把同僚们都讽刺挖苦了一遍，甚至连本帅你都嘲笑，这简直是蔑视本帅呀。王七嫂、王彦霖，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哥哥在朝中为官做靠山，本帅就不敢惩治你。哟，

王七走一听，脑袋嘣一声，坏了，发火了，发火了！但王七走脑子多快呀，赶紧的两步向前。军帅，军帅，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谁告诉您我写什么望江南呢？那都是胡言乱语呀。你敢说你没写过望江南？哎呦，军帅呀，卑职居下位，只恐被人搀。昨日只因青玉案，几时曾坐望江南？试问马都监。就这一句话呀，把这军帅逗得呀绷不住，扑哧一下子乐出来了，那脸再也沉不下去了。众人呜也都笑了。怎么王七叟说了，说我是个小官啊，官居下位，天天的战战兢兢的，就怕被人说我的谗言呐，就怕被人打小报告，说我写词我写过，昨天我只写了青玉案，什么时候做过望江南呢？不信呢，不信您问问马都监，他天天在我身边，您问问他，我做过没做过。那为什么大家乐呢？这句话就是一首望江南。居下位，只恐被人谗，昨日只因青玉案，几时曾做望江南，试问马都监，他就是一首望江南。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就能做一首望江南，你还说自己几时曾做望江南呐？还一脸的委屈相呢，这不引人发笑吗？所以太原府的军帅呀，也绷不住，扑哧一声乐出声来，在场的众人也憋不住了，是哄堂大笑啊！哎呀，军帅摆摆手，好好好好好，张嘴就是一首望江南，你小子还敢狡辩你没写过望江南呢？罢了罢了，就凭你小子这么机灵，凭这首望江南，今日之事就作罢了，以后多加注意吧。你看王七叟这一首望江南，这种诙谐的表演，逗人哈哈一笑，把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化为无有了。北宋末年，宋徽宗荒淫无度啊，宠信奸臣，是不理朝政，致使大宋国朝朝纲腐败，国力大衰呀。那此时北方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了金国呀，结果金兵南下，进犯中原。公元125年，金军第一次是攻打汴京啊。这么一打呢，宋徽宗不想着赶紧的保卫汴京，而是给吓坏喽。这大宋的江山可不能在自己手里亡了呀，自己不能背这个罪名，干脆呀，这皇帝不当了，把这皇位啊传给自己的儿子赵桓，我当太上皇得了。赵桓不愿意干呢，你什么时候传给我不行啊？这个最危急的关头传给我皇位，我要他干嘛呀？不干不行啊，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愣是把赵桓推到了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啊。结果最后啊，金兵打下了汴梁，把这宋徽宗、宋钦宗这两个皇帝爷俩全部给掳走了。不但俩皇帝啊，宫中的那后妃呀、皇亲国戚呀，让人掳走了3000余人呢，而且呢，把皇宫中所有的金银珠宝、图籍文物是洗劫一空啊。结果这两朝天子最终是沦为囚徒啊，这就是所说的靖康之耻啊。你想想宋徽宗那多会玩的一个皇帝呀，除了不会当皇帝之外，吃喝玩乐、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啊，那是个大艺术家呀。原来是养尊处优、吃尽穿绝，可现在呢，沦为囚徒了。你想想宋徽宗是个什么滋味吧？被金兵
带着北去的途中，坐着船，这宋徽宗啊，就填了一首《月上海棠词》。这词啊很简单，说孟婆孟婆，且与我坐下方便，吹个船儿倒转，就这么短。说孟婆谁呀？是不是阴曹地府奈何桥旁边那个给大家喝粥的孟婆呀？孟婆汤吗？不是这个孟婆，古人呢管这疯婆婆叫孟婆，也可以说呀，孟婆是疯的一个代词。哎呀，你看看，堂堂的一国之君，没有能力保有江山社稷，到现在呀，

后来被押到金国境内之后，又被人家呀像放羊似的赶到了北方更荒凉的地方。同行的只有郑皇后啊，这郑皇后就是宋徽宗的老婆，宋钦宗的母亲。那当时正值寒冬啊，三位贵族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北方寒冷之地，寒风呼啸啊，没把三个人给冻死啊，一辈子吃尽穿绝，没想到落到这么一个田地，现在是吃没东西，穿没衣服啊，互相抱着取暖吧。说有一天晚上啊，他们是露宿在树林之中，饥寒交迫呀，又饿又冷，根本是无法入睡呀，只好挤在一起苦挨漫漫长夜。那正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个金兵突然间呢吹起了横笛，这个笛声呜咽呀，在寒夜中这么一听是无比的凄凉啊，人本来就冷，在听到这笛声，哎呦，简直是冻断肝肠啊。宋徽宗这么一听，眼泪掉下来了。宋徽宗大才子，心有感戚，当时就填了一首词，叫《掩儿媚》，说玉京曾忆西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昭宣贤馆，木列生怕，花城人去今宵所，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就说呀，回忆故京汴梁往昔的繁华，万里山河都属于帝王之家，繁华的宫殿园林，弦管声啪的声音是日夜不休啊。可如今呢，花城汴京早已经是空寂无人，萧索冷落，虽然我现在处在黄沙漫天的胡地，但那繁华如春的京都仍然时常的萦绕在我的梦中啊。可是现在家乡何处啊，你让我怎么忍心听那羌笛吹奏凄凉彻骨的梅花烙呢？这梅花呀，指的是梅花烙的乐声。哎呦，饮完之后啊，宋徽宗自己把自己感动的泣泪横流啊，用衣服蹭了蹭鼻涕眼泪，看了看旁边的儿子宋钦宗，孩儿啊，你能给为父贺一首吗？你能贺贺我的词吗？那宋钦宗自幼在皇宫长大，多少个老师把着呀，那能不会填词吗？也是大才子，马上啊就贺了一首，同样是掩儿媚呀。词曰：沉船四百旧京华，人笑自名家，一旦奸邪青天彻地，忍听抽趴，如今塞外多离索，以里远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华。好可怜呐，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到现在早晨起来对着霜华，过去可是俩皇帝，那为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呢？一旦奸邪

0: 仍然埋怨奸邪，埋怨那些奸佞之臣，就是你们把我们国家给弄乱的。到现在，他们还不做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呢，还不认为这个国家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父子两个人昏庸无道所致，还在推卸责任呢。但怎么说，这钦宗啊，也比他爹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 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她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相较于原版，陈洁仪的翻唱以更加柔和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0: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此曲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演唱了一首《遗憾》，这是一首充满离别和相思之苦的伤感歌曲，表达的是对逝去情感的深深遗憾和怀念之情。陈洁仪演唱的版本以细腻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伤感情绪，传递出了挣扎与眷恋的交织，被乐评称为唱出离别相思之苦的典范。
1: 与其让你在我
2: Sorry.
1: Oh, sorry.
2: I'm watching ahead.
3: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是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普通话的版本是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慢版的抒情歌曲，描述的女人离婚后要独立自强的心声。粤语版的《给自己的情书》要比普通话版的《笑忘书》更具打动人心的功效。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陈洁仪翻唱自张国荣的一首歌《左右手》，收录在她2011年的专辑当中。陈洁仪独具特色的柔软且极具柔韧度的声线，让人听起来很是舒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词人林夕对牵手分手的肌肤敏感，表达了对爱情中的失去和适应新生活的感受。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描述了从依赖到失去再到适应新生活的情感变化。最后一首歌《左右手》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14，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感谢癞蛤蟆想吃炖大鹅发来的信息啊，说全椒高速桥出事故，目前堵死了。全椒高速桥出事故堵死了，来一个字绕，两个字快绕。感谢炖大鹅啊，再说一遍，全椒高速桥出事故已堵死，建议各位车友抓紧时间绕行。我是万月，没有到早高峰，大家没迟到，我只是提前插播路况信息，稍后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夕创作的歌曲。林夕原名梁伟文，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被誉为词圣，业内人士称他为夕爷。他所作词的歌曲有上千首，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林夕的词，每一首歌都是一本好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林夕为王菲所创作的，叫做《忘掉你想忘掉我》。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1993年电影《白发魔女传二》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还体现了张国荣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电影紧密相关。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中客串演出，并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与他的另外一首作曲的歌曲《红颜白发》在情感和旋律上都有所呼应，共同构成了电影的音乐主题。尽管王菲和张国荣在音乐上合作不多，但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经典之作。王菲在这首歌中的表现也尤为出色，展现了她的凄婉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识。